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半年报。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呢， GDP 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
2: 这份半年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第一个字是稳。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比如美国由一季度增长 2.7%， 预计回落至 2.1%， 日本由一季度增长 0.4%， 预计回落至 0.2%，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则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2 个百分点。
1: 从物价来看，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1%， 总体来看呢，今年上半年维持在 1% 以上的水平， PPI 由负转正，价格总体运行比较理想，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
2: 第二个字是韧。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9%， 天然气增长 1.6%， 发电量增长 3.5%。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
1: 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第三个字是新。从产业格局来看，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新旧动能持续分化，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投资的快速扩张，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1: 设备更新政策落地，推动了制造业的技改投资，带动了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需求。新能源赛道持续高景气， 3D 打印等前沿技术从研发走向产业化，也预示着我国制造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增强。
2: 第四个字是优。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一产业 1.5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1.3 个百分点，且高于 GDP 整体增速 0.5 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
1: 同时呢，能耗强度也在下降，产业结构优化，节能技术不断推广，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能耗稳步下降。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了

0: 1.9%。
1: 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预计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发力，带动内需回升，以及一些短期影响因素消退等带动下，三季度 GDP 增速将回升至 4.6% 左右，四季度有望进一步加快，全年经济将呈现V型走势。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这次修订呢，优化列入失信名单的程序，完善列入情形，规范市场秩序。
1: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将没有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
0: 相较于旧版，新办法呢，还将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列入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相关情形，包括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组织虚假交易等等。
1: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新规还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为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3: 这次修订的这个核心变化呢，就是列入情形的扩容，还有程序上的规范哈。比如说食用油运输，在前两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那么新规就把食用油运输、特种设备拒绝召回这样的民生高风险的行为纳进了失信的名单，也是对此前监管盲区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哈，同时也填补食品流通和特种设备安全领域的一个制度方面的空白。那还有就是商业贿赂啊、虚假公示信息啊，这些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也列入到了这个名单里，那就意味着信用惩戒从产品质量已经向市场秩序方面去延伸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来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推广宣传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呢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甚至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这些临床操作给大家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
1: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提示，根据相关要求，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这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
3: 这些不老针哈，还有这个养生针，算是一个灰色产业，现在依然是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供需两端和这个监管，这还是有一些空档，让他们钻了空子。那要想让这个灰色产业链消失，就是多管齐下的一个工作。比如说监管部门，我们加快厘清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这样的边界。
0: 对，
3: 科研机构呢，您要跟公众及时的普及，老百姓呢，你也及时去问，比如说你就问大夫，我生病了，我有一种什么干细胞的针行不行，大夫其实他会告诉你
0: 对
3: 不行啊，因为我确实也有过这样的
0: 也问过
3: 经验。对
0: 啊
3: 那还有呢，就除了这个治疗的，还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不希望自己老，你不要被那个不老的谎言绑架，只能是跟时间和解啊，学会跟他的和解。
0: 心情可以理解，但他恰恰也是抓住了你这种情绪和心情啊，咱们去咨询一下专业人员，听听人家的建议。
1: 是，关键是有很大的健康风险，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哈。
3: 没错。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一线城市房价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四个月下降。
1: 三月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都连续四个月上涨，三到六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 0.1% 到 0.2% 之间，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 0.3% 到 0.4% 之间，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降幅收窄。
0: 展望下半年市场，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向记者表示，预计房地产市场仍将延续筑底修复态势，全国新房销售同比降幅有望逐步收窄，但是市场全面修复仍然需要时间，核心城市二手房的成交量有望保持稳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季度航空上市公司的集体盈利没能够在二季度延续，主要原因是来自三月开始的中东战火。最近几天呢，多家上市航司都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啊，净利润都同比下滑或者亏损。
2: 其中呢，国有三大行累计亏损额在 73.73 到 89.73 亿之间，亏损额最高合计近百亿。按照一季度合计盈利48亿来计算，三大行二季度累计亏损超百亿。
1: 两家披露半年报预告的民营上市航司呢，只是净利润下滑。其中吉祥航空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 1.4 亿到 2.1 亿元，同比下降 58.46% 到 72.30%。华夏航空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0到5000万元，同比下降 80.06% 到 86.04%。
2: 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我们身边的零售业啊。商务部等九部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以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导向，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
1: 那政策的颁行对应着线下零售的现实处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便利店 TOP100 企业门店总数达 20.8 万家，比上年净增约 1.1 万家，增幅为 5.6%， 增幅较上一年有所下降。
2: 规模扩张的另外一面呢，是单店效益的下滑。据2026年5月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受到客流量和客单价的持续下跌影响，2025年中国便利店单日营收的下降态势进一步扩大，单日销售额降到了4453元，同比下降 3.9%。
1: 从一日三餐到日常生活，当即时零售的送货上门比便利店更加便捷，当零食折扣店和硬折扣店的高性价比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作为曾经承载即时需求的主力业态，便利店时下已经被迫开始踏上了一场复杂而剧烈重构的道路，而未来的走向呢，目前还不明朗。
2: 那针对即时零售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企业啊，采取我打不过我就加入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嗯，
2: 不过对于便利店而言呢，即时零售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为了便利店的扩大服务范围，带来线上营收增量的同时呢，即时零售也在不断的消解传统啊大家到店的消费习惯，连带着消费的概率降低，服务溢价与品牌感知都被逐步稀释了。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平台的佣金、配送的费用、流量推广这些成本层层叠加之后，便利店企业看似营收规模扩大，实际上啊，这个利润并未跟着增长。
1: 嗯，还有就是提升商品力，尤其是强化鲜食品类，成为了便利店企业突围的一大策略。鲜食作为便利店构建差异化壁垒、获取高毛利的重点品类，当前行业的整体趋势是从标准化包装鲜食向限制餐饮升级，让便利店的一步步成为消费者身边的小食堂。
2: 那一位调研机构的负责人王玲曾经提到啊，消费者对便利的理解，它不再局限于现在地理和时间上的便捷了，更追求需求和情绪的及时满足。便利店正在从单纯的补给站向能够提供陪伴感的生活空间进行转型，包括一些咖啡呀、一些其他的现在的商品销售啊。
1: 哎，
3: 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什么呢？线上的单有可能是线下的债。
2: 对，
3: 你很难去分辨他在线下会在你的经营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便利店它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呢，它不是说我送得快或者说我的品类多，有的时候它要在那儿，在那儿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呢，也不要盲目的上线，应该让它回归便利的本质。您的网点密度或者说你的社区服务功能已经在这儿了啊，代收代缴啊、应急租借啊，这些给老百姓提供的这个便利程度比较高，那么我相信它的政策红利还是能够向便利店倾斜。
2: 而且我个人觉得啊，有些观点我看大家的一个讨论，就是这个便利店这个它的突破在现在的这一个生存现状来 讲，有的时候光靠企业自身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能需要我们各方呢，上层呢，对它进行一个设计，并且呢，考虑一下它的位置。我知道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多朋友觉得线上很方便，点完就送到家，有的时候还便宜，那便利店没关系。但是对于很多真的有线下需求的朋友来说，逛这个便利店，生活旁边，像孙畅所说，它应该有它存在的那个意义，对我的生活很重要，我愿意去。这个时候呢，这些人的需求也要被看到。那便利店的生存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家夫妻小店他们的问题，可能是涉及到我们很多城市很多角落，哎呀，也涉及到很多人的就业。
1: 就是真正的便利去满足需求。当然其实啊，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在哈，就是便利店想的一些策略，其实也能够看到，比方说他们用咖啡呀，或者说用这个租借

0: 充电宝让人能够再进到便利店、
1: 嗯、
0: 还有我发现有一种就是说大家都在某书上去分享在某某便利店你买哪几种饮料然后一搭配是什么新的口味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交属性
1: 嗯，看看吧，
0: 啊、好像也是一种方式。
2: 对，
1: 我家现在身边的便利店越来越少了，我真的很怀念他们啊。咱们进入科技方面，咱们说点甜的事儿啊，甜甜蜜蜜的事儿、
0: 啊。
1: 在银河系中心的尘埃气体云当中，西班牙天文学家探测到高速旋转运动的一种糖分子。这一甜蜜发现，不仅将为解开地球上的糖的起源之谜提供线索，还有助于科学家探索生命是如何形成的。
0: 嗯。据13号刊载于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的论文，研究人员在银河系星际介质中探测到的这个糖分子呢，是一种分子结构包含四个碳原子、八个氢原子和四个氧原子的糖，在地球上啊存在于树莓果实中，这是银河系星际之间首次发现真正的糖。
1: 研究人员估算，在地球形成的早期关键阶段呢，有50万到5000万吨这种糖被带到地球，叫什么糖呢？赤藓酮糖啊。这个赤藓酮糖虽然不能直接的形成核糖核酸，就是 RNA， 还有脱氧核糖核酸，就是我们说的 DNA， 但是经过反应呢，它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糖，继而再形成这两种核酸。
0: 那这个新发现表明，糖类甚至可能早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就存在。报告的这个作者啊，他说，既然星际介质当中能够生成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之一，那么地球以外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
1: 嗯，说完这个甜蜜蜜的事儿，咱们得说个有点疼的事儿啊。这看完之后心情真的很受影响。近日呢，福建17岁男生小明啊，化名，他帮助给这个小区啊消杀，咱们知道小区会进行一些消杀工作，但是由于他设备老化，这个喷壶呢就发生了泄漏，结果敌敌畏稀释液浸透了他的裤子，紧紧贴在了臀部和他的大腿后侧。
0: 嗯，那起初呢，小明以为是这个皮肤发红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他就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双腿以及臀部的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灼伤红肿，并且冒出了成片的水泡。
1: 嗯，送医之后，小明被送到了 I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呢，小明已经处于重度的有机磷中毒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的生命指征恢复了，度过了危险期。
0: 对此呢，医生特别提醒，像敌敌畏啊、敌百虫这类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穿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呢，早期往往只有轻微不适，容易被忽视。可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者是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短，后果不堪设想。
1: 那医生也特意强调啊，一旦我们接触到农药或者是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的部位，而且这个冲洗至少要持续15到30分钟。
0: 嗯，
1: 这中间不能用热水，因为高温呢会加速这个毒物经我们的皮肤吸收，务必要用凉水冲洗。随后无论你的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0: 嗯，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也有网友讨论说，既然接触敌敌畏如此危险，那么小区的消杀是否还可以使用敌敌畏呢？
1: 那专业人士介绍说啊，消杀蚊虫的药物一般分为三类，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其中呢，以敌敌畏为代表的有机磷类呢，几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啊。氨基甲酸酯类的应用也很少，而拟除虫菊酯类药物呢，合理使用对咱们人体基本无害，而且对环境更加友好，而且它遇到光或者是遇到碱会降解，是目前市场上广泛使用的消杀药物。按理说啊，这个敌敌畏应该是不会被用到了。
2: 嗯，哎呀，心有余悸，不寒而栗的一个新闻。但是我觉得这里呢，你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哈。17岁的小男孩帮助小区来消杀。首先这是谁允许的，还有他没有穿专业的防护设备，然后设备还老化，那这个事后真的就是幸好没有出大事儿，反正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有一点问题啊。当然我们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要对 事件进行一个回溯，总结其中的问题，也希望学校社区呢以此为戒，

0: 严格规范消杀作业的标准。那最如果说把它放在这个科技新闻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像以后我们在消杀的时候，这种低毒药剂是不是就已经能够完成它的这个消杀的使命了、然后定期检测这样的设备，操作人员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操作规范，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哈是一个警钟吧，能够让这种命悬一线的事情少之又少，因为确实我们的生命也经不起这样的侥幸。
1: 好，那今天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还要说一个大的茶叶种类，这就是红茶。
1: 对，
0: 说到红茶哈，

0: 很多朋友挺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喝，而且也知道在国外这个红茶好像也很知名。
1: 对，外国人其实喝的茶 90% 以上都是红茶。
0: 嗯，
1: 但是这里有一误区啊，你看它的名字吧，虽然它类咱们中国叫红茶类，国外呢它叫 black tea， 也就是黑茶。
0: 嗯，
1: 它和咱们现在所谓的黑茶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对黑茶的划分指的是普洱茶类，类似那种
0: 重发酵的茶。
1: 重发酵茶，
0: 嗯，
1: 哎，像这个普洱啊。
0: 那说到红茶哈，它也属于一种发酵茶了。
1: 是，
0: 嗯，和我们这个绿茶相比，它的汤色啊、口感、啊、特点都不一样。
1: 是，你看红茶呢，它其实历史也很悠久，不是说咱们现在才有这个红茶，是吧？当然，最早先红茶的形成啊，据考证，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而是呢，这茶由于保管不当。受潮了，被水淹了
0: 啊，
1: 它有点自然发酵，
0: 就像普洱茶哈，就生普变熟普是一个道理的啊。
1: 自然发酵，然后呢，再经过烘干，哎，就发现这茶呀不错，
0: 嗯，就有点像安徽那臭鳜鱼的过程是吧？很多美食哈，这个美味的饮食，可能都是因为偶然的过程发现，哎呦挺好的，那我们以后就这么来吧。
1: 是，他就。日后呢，因为受到市场的这个欢迎，它就形成一个茶叶的一个大类品种了。因为它汤色呢本身呢带点红，是吧？就是相对绿茶来说啊，它是发点红，所以呢，就给起一个名就叫红茶
0: 啊。
1: 红茶的品种也很多，你看咱们以前经常说的，像祁门红茶啊，还有滇红，就是云南红茶，还有呢，像最著名的，像武夷山那块的红茶，红茶，像什么正山小种啊，啊，还有近些年来出名的什么金骏眉、银骏眉，这些都涵盖在红茶这个范围里边。
0: 嗯，
1: 实际上，世界 90% 除中国之外的人 90% 喝的都是红茶。世界这个红茶产地啊，不仅是在中国，你像印度的大吉岭啊、斯里兰卡啊、过去的锡兰啊，还有包括肯尼亚，都是世界著名的红茶产地。
0: 嗯，为什么红茶会受到世界上这么多人的追捧啊？
1: 哎，它就是因为红茶呀，首先一个它味儿足，颜色呢，你看着也觉得很真实。
0: 嗯，
1: 它不像咱们比如说白茶或者绿茶，你觉得轻飘飘的。尽管香，尽管绿，但是呢，你总感觉它这不够真实，这个就跟喝水似的，是吧？当然和国外这个饮食文化和习惯有关系，他们可能更喜欢或者是更需要一种色比较浓、味儿比较厚重、香气比较持久、比较冲这么一种茶。
0: 嗯，它特点更鲜明。
1: 对，就是茶呢，它为什么能像这个咖啡和 COCO 一样？在立足于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呢，就是如果完全是绿茶啊，比如说完全是这个咱们说龙井，这不行，这才立不了足。
0: 嗯、
1: 它就是你看咖啡和这个 COCO 具备的东西，这红茶都具备。嗯、
0: 哦。
1: 而且红茶的喝法上它就是更多，它可以调成各类红茶。
0: 奶茶之类的、啊。
1: 对，奶茶包括国外也是，你比如你加蜂蜜可以，是吧？你加一些那个干的香花也可以啊，像玫瑰是吧？你用糖也可以，你这里边你不用糖，你加点其他甜味剂，甚至你不就这么直接喝苦的啊，或者说你中间冲点奶，你可以随便调。
0: 对，
1: 因此它给你的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0: 它可以到世界各地，然后本土化，形成自己的一种茶。
1: 太对了、嗯，就是它结合一个本地的这个饮食啊，喝茶的习惯，你去调。
0: 红茶本身的特点哈，就是。更适合外国朋友的口味和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会怎么喝呢？
1: 你看传统的喝红茶讲究啊什么呢？什么也不搁，直接就喝这红茶。
0: 嗯，
1: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啊，也有人搁点糖啊，或者搁点蜂蜜，
0: 搁点奶，
1: 搁点奶，那就都可以。咱们先说过去什么都不搁的啊，传统的红茶，那个红茶本身啊，和咱们说的国外搁些那些东西的品种和味道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像过去咱们经常喝的，首先头一个啊，说祁门红茶，就是简称叫祁红，是吧？祁红，你说这产地是哪儿？祁门，
0: 应该也是安徽吧？是安徽附近吗？
1: 哎，对。啊，它就是在祁门县。对，咱们就说这茶叶的茶叶名称的来源、嗯、是吧？它就是几大类，其。

0: 一个很多的茶的这个共同的名字的组成，就是前面是产地，
1: 嗯，
0: 那么后边是它茶叶的特征。
1: 对，什么信阳毛尖、西湖龙井、黄山毛峰，
0: 包括这个祁门红茶，
1: 都是这个名词组合方式哈。
0: 对，对，对。祁门红茶呢，它主要啊，产地啊，当然现在有些地方引种也叫这个祁门红茶，但是它就正宗产地啊，应该说啊，就是这个安徽的祁门县。它这个祁门红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什么说你不用搁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本身它就香。
1: Oh.
0: 它本身带点蜜香，它在发酵过程中啊，不是说掺入了这些什么香精啊什么的，它是首先头一个这个茶叶种类就是树，它本身经过发酵能够产生一定的香，香就脂类嘛，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它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工艺，包括温度，包括手法，包括时间，这个也促使了产生一种啊。比较浓厚的这种茶叶味儿的蜜香味儿，
1: 嗯，
0: 所以你喝这个祁门红茶，你不搁糖，你也觉得哎，入口它甜丝丝的。你看有些绿茶入口啊，它发点涩，甚至发点苦，回味回甘是甜，这不是，这入口即甘
1: 啊，
0: 回甘呢它就更甘，所以呢你就什么不用搁。另外呢，这祁门红茶呀、啊，还有一特点、啊，它耐泡，红茶。包括黑茶，它们共同特点都是非常耐泡。
1: 嗯，
0: 一般红茶喝个五六泡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比如说还不用多搁，你就放四克，甚至再少一点啊，放到这个杯子里，你半天它这个色儿都不浅，都不淡下去。但是香味儿可能要稍微的受点影响，但是从茶汤的颜色来说，它还能保持啊。一般来说五六泡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颜色。再有一个呢，你喝它这个呢，你觉得很纯和。
1: 嗯，
0: 这红茶呀，它因为在发酵过程中啊，这个它有一些转化，就是茶多酚的转化，因此呢，它不像绿茶那边有一种刺激。你看绿茶严格说起来啊，它有点凉，
1: 嗯，
0: 它清凉的是吧？但是红茶不，红茶呢，它是带有点温和的，所以呢，你比如说老人呐、啊或者说肠胃不太好的人，更适合喝这红茶。
1: 它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更暖。
0: 对，
1: 嗯，
0: 你看过去传统的有用蜂蜜加红茶，冬天就作为一个防治感冒的、
1: 哦、
0: 啊，或者你受了寒了，那怎么办？说姜糖没有，当时哎，你来点红茶啊，或者放点蜂蜜、
1: 嗯、
0: 啊。另外呢，你看像祁门红茶呢，它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它也形成了一套啊非常完整的这种加工的方法，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祁门红茶出来以后，茶性完整，它不是破碎，是吧？另外呢，它那个选的茶呢也比较粗壮，为什么这活红茶耐泡啊？和它选的不是嫩芽幼芽，是吧？选的是叶子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如果你都是像毛峰或者说是像毛尖那种小嫩叶儿。那这出来这茶它不可能耐泡，
1: 而且对，
0: 是吧？
1: 两三泡、三四泡就没味儿。
0: 对，这个你像这个祁门是吧？现在呢，他们除了这个生产标准的红茶的原茶之外，他还给你进行拼配。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就有意的加入一些，比如说玫瑰啊，或者加入什么茉莉，这就形成叫玫瑰红茶，
1: 嗯，
0: 茉莉红茶。这样的更适合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小女孩他们的喜欢，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红茶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哈，可能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审美也有关系。
0: 对，
1: 你比如说绿茶，咱们喜欢那种清淡啊，喜欢它那个一芽一叶那种飘摇啊，它是一种含蓄的啊，收敛的。但红茶不是，它的汤色很浓厚啊，它的口味也很浓重，所以说它能走向世界。
0: 哎，走向世界、嗯、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你看咱们中国最先走向世界就是这祁门红茶。不是现在说什么这个什么金骏眉这些东西，我没有贬低金骏眉的意思，在外国不一定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你看在世界上有三大红茶最有名，一个是印度大吉岭红茶，一个斯里兰卡红茶，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祁门红茶。
1: 嗯，
0: 他们共同特点就是高香，就是非常香，简单的说。哎，既耐泡，香味儿也比较持久，还很冲。
1: 嗯，
0: 它符合这个人对茶的这种一口香这种追求，
1: 就特点非常的鲜明。
0: 鲜明，
1: 还出来它就炸眼。
0: 哎，不需要你慢慢去冲泡。
1: 嗯、
0: 你像铁观音，有的时候你得功夫茶，你慢慢泡啊什么这个，你可能沏太艳了还不好喝呢。哎，这个祁门红茶好。
1: 对，它特点非常的鲜明哈。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红茶。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啊，祁门红茶。其实除了祁门红茶之外，哈，中国还有两个地方的红茶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其中之一啊，就是云南
1: 啊，滇红。
2: 滇红，你看云南呢，一说的云南吧，老是云南普洱，是吧？但其实啊，云南这普洱在若干年前啊，咱们就比如说20年前，普洱茶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滇红。
1: 嗯，后来炒热的。
2: 哎，对，那有点炒的那个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咱们先不说它这炒，咱们先说说这个没炒之前啊，这个滇红啊，中国过去有三大红茶产地嘛，是吧？祁门红茶啊，还有这个现在说的这个
1: 滇红，
2: 滇红，
1: 嗯，
2: 还有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咱们说说这个云南这滇红是吧？滇红啊，那云南的它哪点的茶叶产地最好呢？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西双版纳啊，西双版纳那块啊，临沧地区它不仅出这个好的普洱茶，它也出这个好的红茶啊。主要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像这个临沧啊，还有那个凤庆啊这些地方，这个出的这红茶呀非常有名。过去呢，咱往往知道比较少，原因呢是它都出口了，从云南啊，它往南就出口，通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滇缅滇越，这个就是从云南到缅甸到越南这个渠道，它都出口了。
1: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很方便就出口了，
2: 出口了，所以呢，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是很高，
1: 嗯。
2: 西双版纳那个地区啊，我去过几次，它真是适合茶生，这生长那条件啊，一个是你看它属于这个云贵高原嘛，是吧？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啊，再有呢，它那个气候呢，常年它湿润，
1: 对。
2: 哎，你人待长了受不了，但是这茶它就喜欢这样。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气候的原因哈，尤其是湿度对茶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对。温差变化还不能太大，
1: 嗯，
2: 对于红茶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自然条件。那么这些云南这个咱们说这西双版纳地区呢，基本它都具备这个。再加上啊，它制茶呢也有一定的历史传统，
1: 嗯，
2: 它制茶更多的是往外卖。这红茶咱们说过了，一开始不是红茶，它就是一种原茶，是吧？原茶就是经过粗略加工的茶。那么你叫它绿茶也未尝不可，但是后来由于在这个贮藏过程中，比如说受了潮了，或者说淋了湿了，或者说你长时间没管它，它自然发酵了。自然发酵之后呢，哎，人们就给它看着挺好的茶，用点
1: 扔了可惜，
2: 扔了也可惜，给它烤烤吧，烘干了啊，用炭火哇一烤，烤完了以后，在烤的过程中就觉得哎，这茶有点意思，但是跟原来那茶不一样了。俺们再一投放市场，让别人一喝，大家很欢迎。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就干脆形成品种了嘛，
1: 嗯，
2: 是吧？这个西双版纳茶起因也是这样的。咱们说到这红茶，解释一下啊。你看普洱茶大多数啊是压成坨的，
1: 嗯，
2: 咱说它大多数，不是所有的啊。这个红茶大多数都是散茶，极个别的，它得给你压成小窝头，红茶。然后呢，这个你喝的时候掰那么一块，但是绝大多数它还是以散茶。它为什么压缩呢？压缩了便于啊运输和便于贮藏。
1: 嗯，
2: 是吧？你全是散茶，你往外走，什么拿那个骡子马，你驮马帮你驮不好驮啊？
1: 对，它其实容易吸湿，是吧？
2: 对，
1: 嗯，就是吸收这个空气里的水分。
2: 对，另外它你也装不了多少，你比如说你看着挺大的袋子，挺大的箱子，实际上重量也许那你一手你就提了两箱，那很轻。那么你经过压实之后，哎，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能多放点了。
1: 嗯，便于运输。
2: 对，
1: 便于大量运输。
2: 对，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一说起红茶来，还一说云南红茶，还听着我喝过，就是那小窝头。对，过去是小窝头，现在依然还有，但是好的品种它不做成压缩茶。
1: 嗯，
2: 甭管什么茶，好品种都不做成压缩茶。
1: 对，压缩有损耗。
2: 对对对，而且压缩过程中吧，有一些脏的东西啊，什么你不可控制的这些东西，包括渣子了，包括梗了，这你都压进去了。但是散茶往往就更好。
1: 嗯，
2: 所以呢，我建议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买红茶，还是买散茶为主。除了它，您特别欣赏这个沱茶是吧？那您可以买这沱茶。这个除了云南之外呢，还咱们说这红茶大产地，
1: 哎，
2: 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对，武夷山最近呢， 这几年这风头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个祁门红茶和云南滇红
1: 啊、哦，他怎么风头正劲啊？
2: 他借着这个铁观音炒作
1: 捎带手的
2: 捎带手，把他这红茶也给炒起来、
1: 嗯、
2: 最典型就是咱们常听见所谓正山小种、
1: 哦、
2: 什么金骏眉是吧？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红茶的品种。正山小种，先说一下什么叫正山，不是有一个山名字叫正山，
1: 嗯，
2: 它这个正山啊是有别于啊外来的，它本地本山产的，它叫本山茶，
1: 嗯、
2: 哦，外地来的是吧？它再加工，外地毛茶运来，或者外地的成品茶运来，它管这叫外山，这是当地这种习惯称呼，是吧？本山和外山，那为了表明我这本山是正宗的本山。那么正宗本山，正宗本山说来说去就变成了叫正山了，
1: 简称了，
2: 简称就是正山了。嗯。

0: 现在正山小种大家都很了解了，是吧？正山小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香味比较足，另外汤色呢，它不是那么发浑。咱说实话，云南那个红茶汤色有点浑，它重、嗯、啊，不是说里边有灰尘有土的那种浑，而是呢，它有那个一些固形物，那溶在里边的太多了，所以得影响它的透光率，你觉得它有点浑。汤色比较重，但是呢，这个正山小种相对来说，它这个红啊发点棕红色，可是呢，哎，你看着呢颜色，
1: 清透，
0: 哎，对，它透亮，所以它比较受欢迎，符合咱们当代人的这个饮茶的习惯，
1: 嗯，
0: 是吧？正山小种呢，还有可能还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名叫什么金骏眉、银骏眉，实际上这也是红茶正山小种在这个基础之上研制出来的。
1: 嗯，
0: 金呢是指的它颜色啊，有的那个茶梢上它带点那个发黄，眉呢就是好像一个眉毛似的弯曲的，骏呢实际上它的研制者它的名字里边有一个骏啊，咱们具体是谁也不给他做广告了，就是金骏眉实际上也是一种红茶的名字，嗯、但是这个呢炒的有点过了。好的金骏眉给你要几千甚至几万，
1: 咱这平头老百姓消费不起、
0: 哎、对，
1: 是吧？
0: 实际上您比如说要是正山小种这种茶啊，您要是到茶城去买200块钱的正山小种已经很不错了，
1: 200块钱一斤，
0: 哎，对对，两已经很不错、
1: 哦、
0: 您别听他胡侃说我这边什么1980什么的888，您就给他180，他最后也卖了。
1: 哦，这是肖老师传授大家这买红茶的小窍门呢，您可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0: 这个茶商包括茶农，这茶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命一样，你说不好他不爱听，他就要拼命去证实自己。那、
1: 嗯、
0: 你尝尝这个，你尝尝那个，这样的慢慢他那心气儿就杀下来了。
1: 对，
0: 你老说他不好，他肯定就没那么高心气儿了、
1: 啊、
0: 他讲最终哎，我就这茶我赔钱我也卖给你，我就让你尝尝我这茶好不好。
1: 你看咱们的目的达到了，但前提是咱们对茶要有所了解。
0: 对，基本知识要
1: 知道。您不了解您怎么挑啊？
0: 是，
1: 您连它好的什么样您都不知道，您挑不出来刺儿，这价就杀不下来哈。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呢，要向大家传授点经验。在我看来，往往误了你终身的人啊，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说你爱听的，给你你喜欢的答案。你比方说，那些人会对你说，房价要低啊。再比如说，那些人还会跟你说，你认识的那些有钱人都是坏蛋。再比方说，那些人还会跟你说，哎呀，你长得可真好看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工作多年之后啊，我个人变得越来越愤怒了。对于单位的一些人，他们非常令人发指的行径，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在这儿要和大家交流一下。不知道你们在单位碰没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反正我在单位经常会碰到有人往我胸口上插了一把刀，然后反过来就说我太敏感了。而当我把这把刀又插回了那个人的胸口的时候呢，他却会像疯了一样对我喊道，就为这点小事，你说你至于的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将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旋律。
1: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0: 所以每天上我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
1: 和您一起去阴霾
0: 晒笑脸。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潇又得跟您讲故事。我们首先从天气开始聊起。一说到夏天，大家就反映出了一个字儿啊，热。
1: 要说这夏天也来了好一阵儿了，有的人瘦成了一道闪电。而有的人胖成了一朵乌云。
0: 回想一下我们组的著名小编莹莹同学哈，最近呢他就开始折腾减肥这事儿哈。开始我们都以为吧他就说了，没想到这次下狠手啊，那种暴力减肥的程度吧，男的看见了都会沉默，女的看见了说不定都能哭了。
1: 我们大家伙纳闷啊，就凑在一堆琢磨，是不是莹莹终于找着男朋友了，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0: 后来我们终于了解到了真实情况，是我们误会我们莹莹了，她哪可能有男朋友啊。我们编辑莹莹之所以这么干，据说完全是被他们家门口的粮店给刺激了一下。
1: 真相。
0: 话说我们单位上回组织体检吧，大概是去年年底的事儿了。当时我们编辑莹莹有点心虚哈，身高1米5左右，体重120，这比例吧，一看就不是什么大美女的比例。
1: 从那一刻起，我们莹莹就有了减肥的念头，这一晃就是半年多了。话说上周末，莹莹在家休息，老妈在厨房里准备午饭，让莹莹啊买点米去。
0: 哎，这莹莹呢，虽然有点自恋，某些时候表现得有点自私，但是她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孝顺啊，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呢，她妈在厨房里喊她出去买米去，莹莹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出门了。到了粮店之后呢，这粮店老板正忙着算账，就让我们编辑莹莹稍等几分钟啊。莹莹呢就坐不住一人，她呢就在粮店里头等人家老板算完账。这时候呢，就觉得特别无聊，看见人店里吧有一大磅秤，她呢。就想上去称称体重去，
1: 只见莹莹往这大磅秤上一站， 这磅秤的显示屏不停地闪，最后终于停下来了。莹莹定睛一看，简直不能相信，怎么可能是149斤呢？
0: 莹莹这脾气哪能忍这事儿，当时就炸了，指着那粮店老板的鼻子就喊了一句：
1: 老板你也太黑了吧，你看看你这磅秤，120斤你给称出149斤，你到底骗了多少黑心钱呢？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到工商局举报你去。
0: 没想到这莹莹他们家楼下这粮店确实是一黑店，这老板听到了莹莹的这番话之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理直气壮的开始犯浑了。只见这老板走进了莹莹，又看了看磅秤上的数，非常无理的对我们莹莹说道：举报吧，你没事你就举报去吧，你没事你在我们家磅秤上干啥玩意儿啊？我还别不跟你说实话，我们家这台秤是进货用的，那你要是称你是149斤，那肯定你不止149，直接奔160去了，你信不？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5: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平时特别爱打游戏，我爸我妈还有老师都反对我，他们让我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后的结论是，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如果我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那至少我的睡眠时间能够变得更充足一些。
0: 本人是一个手机控，经过多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的摸爬滚打之后，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在现在这一个网络社会里面，我们使用微信也是有原则的。你比方说对于熟人来讲啊，微信上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就坚决不打电话，而对于那些我们不太熟的人，能够打电话解决的事情就最好不要加微信，免得以后麻烦。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7: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我只想跟大家说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单位前一阵子我上班的时候，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一个女同事没事老用她穿着丝袜的腿蹭我，没完没了。我呢一开始还忍着，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送给了她一瓶达可宁，然后她就不理我了。
3: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这儿我只想和大家说一句，那就是作为一个学渣，有的时候是很无奈的。你比方说平时你不好好学习，考试的时候就算抄也不敢把分抄得太高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一哥们儿带着自己家的萌宠小狗去宠物店给狗狗剪毛去，一进门呢就问老板剪一次毛多少钱。这老板答道，
2: 给狗狗剪毛要100元。
1: 一听这话吧，这抱着狗这哥们儿当时就惊了，不是，我剪一头才20，不是，你们这是不是有点

0: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特别特别知性的女孩开了一个问题，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1: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是妈妈，她不怕黑，什么都知道，会做好吃的饭，会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次当我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她。可我好像忘记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也曾经是个小姑娘，她也怕黑，也掉过眼泪，也笨手笨脚的会被针扎到手。最美的姑娘啊，我的妈妈，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
0: 看到了这个非常知性的问题，知性的知乎网友立刻给出了非常知性的答案，不是岁月，也不是爱。你妈妈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样，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个不太争气的爸爸。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2: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客观分析。
0: 为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就在今天早上。我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看了看洗手间里的镜子。我这才多长时间没注意自己的容颜啊，我就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我竟然又帅了一些。但是我在那一刹那并没有骄傲，因为我知道这很有可能是我的近视眼度数有甚量。

0: 小咖正传二，
1: 深谋远虑。
2: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今天早晨我妈突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太远的，嫁远了不好。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特别感动。当我正要和我妈说点什么的时候，没想到我妈指着窗户外头继续跟我说，你看那家的女婿，福建来的，带来那老多滴漏算卦的东西，人都不知道咋吃。

0: 小咖正传三，优势。
1: 被人大龄剩女一枚，前些日子终于交了一个男朋友，现在正式交往两个月了。今天我正式和我父母说起这件事儿，我巴拉巴拉说了半天，说我男朋友对我各种好，他外表俊朗，学历特别高，修养也好。正当我说的特别得意的时候，我妈突然在旁边打断了我。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向我提出的竟然是这样一个问题。
2: 哎呀，闺女啊，那些都不重要，你就告诉妈，那小伙子视力咋样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知道，而且别人说的还不一定对，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之大了。周作人受外语教育是在南京水师学堂，五天英语授课，一天中文授课，所以他的英语教育从南京水师学堂就开始了。他从那儿毕业的时候已经翻译过两本书，出版过两本译著，以后英语一直是他最主要的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手段。后来他到日本学了日语，在日本又学了古希腊语，到1920年他又自学了世界语，这是他受到的语言教育。这些语言教育对他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鲁迅最开始时在水师学堂也受了一点英语教育，但是矿务学堂不是用英语授学的，所以他的德语是在日本学的，日语也是在日本学的。

0: 那以后呢？鲁迅通过德语，周作人通过英语跟世界打交道，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他们1908年在河南杂志发表的文章，跟当时世界的新知识已经基本同步了。以后他们也不断地从国外订书，尤其是通过日本的书店订书。这些书是他们特别重要的资源，使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占有先机。以后周作人又学了古希腊语，古希腊语成为他晚年一个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手段。周氏兄弟受的教育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他们两人兴趣爱好也非常像。最早他们对中国古小说和笔记的兴趣基本是一样的。鲁迅最早出版的那个《会稽郡旧书杂集》的时候，他署的就是周作人的名字，因为周作人帮他收集过材料，校对也是周作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大家，他们的文学成就、文化贡献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虽然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人才辈出，但是作为一对亲兄弟而一同取得如此成就的也仅有周氏兄弟。在我们眼中，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迥然不同之处。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异同？这些异同给他们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些异同呢？周氏兄弟是对作家芷安影响最大的人，他曾经深入研究过两人的作品和生平。芷安1959年生于北京，原名王进文，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鲁迅博物馆客座研究员，自由撰稿人。他的代表作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权考》等。今天我们继续通过芷安的访谈录《周氏兄弟异同之我见》，了解一下芷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是一篇访谈录，所以内容与风格都是谈话式的，轻松易懂，便于普通读者了解鲁迅与周作人，进入文学我欣赏。
4: 我们也都知道这对兄弟是非常不同的，大家现在来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会发现完全是两样文章，样式风格非常非常不同。这些同与不同已经有好多学者做过研究，加以比较，甚至出过专著。我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看相关的回忆文章以及别人谈论周氏兄弟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性格和生活习性的不同。总的来说，鲁迅是一个脾气比较急的人，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安稳的人。
3: 从生活习性来讲，鲁迅一生过的都是咱们说的波西米亚人那种生活，就是艺术家的生活。鲁迅的早逝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鲁迅吸烟吸得很厉害，甚至也不喜欢理发，不喜欢洗澡，完全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所以不是很健康生活的人。有人曾经回忆，他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住在旅馆里边，鲁迅从来都是天亮才开始睡觉，都是整夜熬夜。早上起来，别人看他的炉灰上整个插满了烟头，插得跟马蜂窝一样。周作人一生不抽烟，喝一点葡萄酒还喝不起，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嗜好，是一个生活很健康的人。他的长寿跟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我见过他的后人，问过他的生活起居，他天一黑就不工作了，中午不睡午觉，在凳子上靠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几点钟到几点钟工作，一生都是按这个规矩。
4: 但是这些生活习惯跟文章没关系，真正跟文章有关系的是这两个人在美学上的差异。这恰恰也是我读到的有关周氏兄弟研究文章里边谈得不够的。为什么谈得不太够？就是因为咱们好多鲁迅研究者，他只读鲁迅写的文章，他不读鲁迅翻译的文章。好多甚至认为那个读着没有用，其实有些方面会很有用。我们可以看1909年他们出的第一本书《域外小说集》，里边鲁迅译的三篇和周作人译的几篇相比较，可以看出风格非常不同。鲁迅是性情激烈的形象，他喜欢的文章、喜欢的其他东西都是那种内部冲突很大的，周作人喜欢的东西是那种比较深厚的。鲁迅喜欢激烈的，所以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尼采，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爱丽丝。如果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尼采跟爱丽丝这个差别，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差别。如果再读他们上世纪20年代的翻译作品，这种差别就尤其明显。20年代他们一起译了几本书，一本叫《现代小说异丛》， 一本叫《日本近代小说集》。现在鲁迅译文集收鲁迅的，周作人译文集收周作人的。我在新兴出版社的时候，曾经把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是原样出了一个。出的目的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这是他们的差异。我们看到篇目，鲁迅译的都是冲突很明显，周作人译的都是比较平和、比较深沉、人生那种况味的东西。鲁迅根本不在乎，他更在乎人生这种悲剧的东西。鲁迅从骨子里边是一个诗人，周作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人。1908年，他们兄弟俩最早合作给河南杂志写文章，鲁迅写的编在一本叫《坟》的书前边几篇，还有集外集的《拾遗补编》里面，周作人的文章编在《周作人集外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兄弟俩实际上共同构筑了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鲁迅在他的《摩罗诗例说》里提到过的一个词，叫剖物质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灵明就是咱们说的精神，就是在物质和精神这二者里面应该轻物质重精神，在个人和群众里边应该相信个人。
3: 后来1918年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其实说的就是这两句话，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在各自一生的前半期一直坚持的东西。思想是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比较这时候鲁迅跟周作人写的文章，鲁迅写《摩罗诗例说》，他喜欢的是那个摩罗诗人。什么叫摩罗诗人？摩罗就是恶魔，像拜伦这样诗人的诗，就那种血性很强的。但是你看周作人同时写的那个《哀弦篇》，他喜欢的人就不是这样。虽然鲁迅《摩罗诗例说》里很多材料都是来自于周作人，因为这些是从英语来的，但是周作人更喜欢那种比较深沉的东西。一个人喜欢很激烈的，一个人喜欢很深沉的东西，这时候已经能看出这两个人的差异。所以周氏兄弟的区别最早的时候是一种美学的区别，这个区别更多的体现在后来他们写的文章上面。我觉得鲁迅从骨子里边是一个诗人，所以鲁迅他能写野草这样的作品，周作人是写不出野草这样的作品来的。从鲁迅一生的作品来讲，即使他后来写杂文，我们也发现鲁迅的文章里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直在。周作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人，他更多是在那儿讲人生讲历史。诗人和哲人就是两种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高度，也不影响他们的深度。诗人可以达到哲人的深度，哲人也可以达到诗人的深度，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鲁迅的文章跟韩非子特别像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黑暗之美。这个黑暗之美，大家必须得从现代美学史上来理解，如果不在这个美学史上理解的话，这黑暗就成了贬义了。鲁迅确确实实有一种特别特别黑暗的东西，这是周作人往往达不到的。这种黑暗到什么程度，就是确确实实他对中国的这整个历史和中国的这个现状他非常悲观，悲观到了他不寄希望。这个黑暗的可以说是大的黑暗，就是他对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是很乐观的看法。这样的念头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有一个接班人，就是张爱玲，剩下的人都不是，都是在说好话。因为咱们这个世界确实太需要说好话了，大家活得挺费劲的。就像现在外边这么热，我跟大家说马上明天就凉快，肯定这么说大家爱听。如果我说明天比今天还热，明天还要热得您受不了，谁也不愿意听。大家都需要听好话，因为确实需要鼓励，但有些人确实不是一个鼓励的人。我就给你说实话，鲁迅与周作人的这个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差异不是思想上的差异，而是一个美学上的差异。我可以说鲁迅跟周作人思想上没有多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更多的是鲁迅愿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周作人愿意比较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周作人比较多地愿意相信人性善的那一面，鲁迅基本上不太相信这一点。
4: 好了，芷安的访谈录《周氏兄弟》

0: 一同之我见，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作者更多的谈到了兄弟俩的不同之处，生活习惯的不同，可能造成了两人寿命的不同。然而庄子说，寿则多辱，周作人若早逝，赶不上抗战爆发，便不会有成为汉奸这样的失节行为。虽然后来也写作翻译了不少文章书籍，做出了一些文化上的贡献，然而历史耻辱柱上的标记是永远无法抹掉的，这当然是他自取其辱。关于周作人辩解投敌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有性格因素，就是芷安在访谈录中说到的比较安稳平和，尽量避免冲突，或者说他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顺从，这当然是不可原谅的。所以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不无道理。在审美风格方面，两人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很多人喜欢鲁迅激烈鲜明的文风，也有不少人爱周作人的平和冲淡，更有不少读者兼爱两人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因人废言，也不必因言废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世事难料。我心的形状，会让我们再次重回那部电影里。

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容易为这一句歌词所动容。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的心只是为了尽兴，豁出去，爱才有意义。这是梁咏琪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都曾经幻想离开地球去宇宙中旅行，但是现实还是一次次把我们扔回了想象当中。当许嵩唱着这首《我想牵着你的手》，他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其实你也是想离开这星球。对，就当我们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也想有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总会有一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我会好好过》来自李玖哲，失恋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

有一首老歌《风往北吹》，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孙楠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嚼头。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会老吗？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此一般的折腾，兜兜转转，爱情却回到了原点。原以为可以装作潇洒的忘记，却发现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原来根本就做不到。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这首 Yesterday。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

0: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1: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面对一朵玫瑰的时候，悲观者看到的是玫瑰下的刺，乐观者看到的是刺上的玫瑰。那面对一片落叶呢？悲观者想到的是生命已逝，乐观者想到的是生命即将重生。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很多时刻一个人的心态决定状态。那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的。保持平常心，没有谁可以预知明天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过好每一个当下，做好每一件事，面对每一个困难，过好每一个不再重复的今天。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一些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的没有再联络，也不再相见了，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忙碌让人渐行渐远，也许是距离让人四散天涯。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很多友情被工作和生活挤到角落，风尘落灰了。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为是失友症，但是也许所谓的失友并不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感受。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0: 对，
1: 你很少会提到这样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又是那么的伟大，
0: 是的，
1: 那么的有对现代的历史进程有着推动的作用。那么这位科学家图灵，他就是我们称为叫计算机之父或者 AI 之父，
0: 是的。
1: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纪录片的名字的时候，叫《如何找到图灵》，我就在想，哎，怎么又要找图灵了呢？比如说像牛顿啊，像这个门捷列夫啊，我们提到这些人物，好像都在我们的过去的课本里面经常会出现。
0: 是的，
1: 但是图灵这个名字呢，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它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0: 没错，没错。
1: 为什么会想到把这次的聚焦点放在图灵身上了？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是一个讲信息学的这么一部纪录片。那么信息学呢，作为它的代表人物来讲，我想，尽管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被 AI 包围了，而且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但是其实大家对于 AI 的，就是哪些科学家能够代表 AI， 代表人工智能或者代表计算机，其实他这些科学家就像刚才张帆说的，他并没有像什么门捷列夫啊、牛顿啊那么的耳熟能详。
1: 对，
0: 但是我们因为如果要讲到信息学、讲到计算机学，那计算机学之父就是图灵。他就是整个计算机学，因为今天的信息学几乎就等同于计算机学了。那么如果我们要讲信息学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图灵推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片子就以图灵为一个主人公，我们围绕他如何找图灵，就是因为图灵是一个特别爱长跑的一个科学家，他差点就参加了，代表英国参加了
1: 眼镜。
0: 对，
1: 然后从婴儿三个月的时间立刻变成他要可以说话，
0: 是的，是的。
1: 于是就失去了我们一边进食一边吃东西一边呼吸的可能。
0: 没错，这个是就是人类把这个能力丧失了，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说话，为了更好的制造信息，传递信息，哎，对，所以这就是演化的一种神奇和伟大吧。哎，在人类婴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和猩猩啊，就跟我们同一物种的这个动物们是一样的。哎，但是很快我们就体现出我们人独有的特点，
1: 我们就跟远亲就不太一样
0: 了。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比他们更高级一点，就在于这儿吧。
1: 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如何找到图灵》的这部纪录片里比比皆是。就是每看一段，我都有新的收获，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可能今天会觉得不以为然，就因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很多东西，
0: 是，
1: 比如说你通过一点你可以链接很多很多面，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往往说这些搜索信息的时候，你是基于你所拿到的第一点，或者你基于无头绪的。那么在一部纪录片里，他会把很多信息和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用一个逻辑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在纪录片观看的时候是一大乐趣。
0: 希望大家也觉得有意思吧。反正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尽量，就是我经常说，我写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得赶上这天我很开心的时候，
1: 快乐的时候，
0: 我去写。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不写了，我怕写出来不好玩。对，总之吧，就是希望大家能看着有意思，好玩。然后这里面，但是这里面表现的知识真的是科学的，
1: 是真知灼见的科学知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刚才说到有意思，那么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这之前我有一个刻板印象，李导的那个科学家很忙系列，那么多的科学家们，他们都是以动画的形式做主要的呈现。那么在这部纪录片里，我不知道看过的朋友发现了没有，这回他们是下了血本了。
0: 是是是，
1: 他们居然有那么多的真人出现了。
0: 是是，
1: 是请了很多演员。刚才您提到一个名字叫
0: 张维维，
1: 张维
0: 老师
1: 微微
0: 啊，对，
1: 他是一位
0: 喜剧演员。对，这个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张维维吧。之前也参加了这个很多的喜剧综艺节目。张维老师其实他的能力非常强，也上过春晚，他的就包括我们在片中的所有的，就刚才说原始人睡醒一觉说那些话，都是他现场发挥，没台本，然后他直接就说，把我们逗的全
1: 现挂，
0: 现挂，把我们逗的全都跟那儿憋着不敢笑嘛。这后边还有几段都是，他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这个功底和他对喜剧的这种表现的张力，我都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和这个张维维老师一块合作，拍摄了相当于把这个人类信息学史当中的一些闪光时刻，一些闪亮人物，都让这个维维老师一个人这个。他 cos 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是吧？把各个高光时刻给我们展现出来。
1: 对对对，尤其您提到说 cos 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集里面因为大量的是在您讲叫原始人类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穿着兽皮的样子
0: 是
1: 依然很帅。
0: 对

0: 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个这维维老师也在那儿还拍了发微博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原始人造型嘛。这个还说大家能认出来这个是我嘛，因为确实不一样
1: 了。
0: 对对对，因为脸上都要涂黑呀，然后穿的兽皮什么。
1: 头发还是那种。
0: 头发很凌乱。所以第一集这个形象就可能没有这个维维老师一直追求的那个啊，是吧？特别帅，特别那什么那个，可能要差点。但后面慢慢的就逐渐变帅了，因为他开始演人了，
1: 靠近
0: 演现代人了，
1: 文明社会了。
0: 哎，对对对，
1: 刚才说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在这部纪录片啊，它诞生之后，我们发现的一大亮点，也是一个增加的一种手段。
0: 是，
1: 据说在这部纪录片，我看很多的这个剧评当中也提到这部纪录片，说是以很多的不同的手段作为它的语言，比方说他们提到一词叫 ACG 视觉体系，动画、漫画和游戏作为语言。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动画、漫画的一些形式，
0: 是
1: 游戏在当中是怎么样来体现？
0: 对，我们这里边也有一些，比如说模仿一些这个。就是早期八位机啊什么这种任天堂红白机那种游戏画面，就是马赛克很粗的那种，就希望用因为信息学嘛，它就是我们很容易和电脑啊和我们今天常见的这个用电脑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些信息内容和我们更有关系，所以我们尽量用一些动画呀，漫画啊，然后游戏啊等等这种从视觉上能够把大家和这个我们想的那种更好的勾连起来嘛。哎，对，希望是这样。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也是想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元素去展现这些把信息学展现出来。反正就是一片苦心吧。
1: 我这个话说对啊，你要提到信息学，我们老是说到这样的一些学科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呀有点自惭形秽。
0: 是是是。
1: 有点不举足不前。
0: 没错。
1: 但是其实在片子里面我们看到他对于信息学的解释，我们刚才举了很多小例子了。这些例证就证明一件事情并不难。它是需要你有兴趣，你要想去了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一个一个不同的画面，
0: 是的，
1: 那么多的，我可以说啊，这个里面您刚才说游戏、漫画、动画，我再加一个吧，小品式的，
0: 是
1: 这种感觉，
0: 没错，
1: 是吧？我经常看到两个科学家在那吵架的时候，那个香农和这个图灵，他们俩一起，那个画面展现的他们俩是在交流工作，
0: 对，
1: 但你觉得像是两个东北人在聊天儿？
0: 对对对，一个东北人和一个山东人吧，在聊天
1: 是吧？
0: 对，
1: 他通过一些我们生活化，尤其是一些戏剧化的场景，来把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尤其像图灵这样的，我们说对计算机、对信息学领域有巨大贡献的这样的天才，给他在纪录片里做一个小小的转化。
0: 是。
1: 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图灵离我原来不远。
0: 我们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吧，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请这个喜剧演员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喜剧的，因为我们这个片子本身就是一种幽默的风格，是吧？过去我们无非是用动画，这次我们增加了这个，我们把更强的喜剧元素引入进来。
1: 对，
0: 哎，通过这些小品啊，通过这些现场的，我们就姑且叫一种在线表现吧。哎，对，能够把这些知识就好像觉得离你更近一点，离你没有那么陌生，没有那么遥远，没有那么难，但是其实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真实万个冷笑话。哇，每次坐高铁的我啊，去高铁站的路上看一次车厢号，进站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在候车厅坐着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我检票的时候还要再看一次车厢号。大家好，我是每次坐高铁都化身鱼的记忆的朝天椒晴瑞。
3: 朋友们，人这一生啊，贵在追求和坚持。我这一路打拼下来，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再从500万变成了1000多万。所以今天节目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这个像素啊，那是越高拍出来越清晰。大家好，我是有一只好手机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小丽和小张是一对刚结婚1年的夫妻，在纪念日那天，老公就问老婆：“
3: 老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记得吗？”“
2: 哎呀，不就是我是护士，你是我病人喽？”“
3: 对了，当时我就相中你了。”“
2: 真的？”“
3: 我其实跟你说我没啥病，我赖着病床我不走，我就想跟你多说几句。”“
2: 那我也告诉你，其实当时我也相中你了，所以我当时故意没有跟你好好用药。”
3: 今天我在单位食堂点了一份红枣粥。

0: 横粥之前呢，我看那盆里啊有好多红枣，结果到我碗里一个都没有。阿姨，我粥里的红枣呢？
1: 正常，习惯就好。
0: 那你再单独给我打点红枣给我呗。
1: 那不行，打给你，后边人看什么看？没得看了呀。我们单位的食堂啊，真的有趣。昨天早上我去吃包子，就问这食堂大叔，他说包子是热的吗？
0: 不是。
1: 哦，然后我伸手去拿，结果啊的一声把包子扔地上了。
0: 是烫的。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照例啊先洗手，打开水龙头，结果没水。食堂大妈说话了，
1: 我们这儿水龙头是声控的
0: 啊，高科技的呀，拍拍手掌还是没水呀，我就喊了两声啊啊，依然是没有水呀。就见这个时候，大妈扭头对着里边的操作间喊了一声，
1: 老王把水阀打开。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大家好，我是常常被另外安排的野山椒武警。
6: 话不能多，人不能作，事儿不能拖。我是正在努力改掉这三步的小小椒王静。野山椒特意请我吃中饭，然后说有什么事儿要请教我。
5: 王美丽呢？我问你，你说如何才能追到我的女神呢？
6: 野山椒，当你提到女神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已经输定了，而且你还来问大龄单身的我，你彻底没戏了。
5: 今天呢去体检，化验室呢在二楼，刚好电梯来了我就进去了，按了个二，瞬间里面的大妈大爷都说，
7: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懒，舍不得多走两步路。
5: 哎，为了缓解尴尬，我就假装自己的腿有病，艰难的一瘸一拐的走着。瞬间他们又说了，
6: 真可怜，年纪轻轻腿就成这样了，哎，刚刚是错怪他了。今天呢我正在午睡，迷糊间来了一个陌生电话，我就随手拿起来也没怎么认真听。喂，
8: 是王美丽吗？
6: 啊，谁呀？
8: 你是住在那个广电小区十号楼吧？准备好钱没有？
6: 啊，你咋知道的？
8: 赶紧下来拿快递吧，货到付款，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9: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5: 今天呢，和我女朋友见她父母，饭桌上呢，我发现我女朋友竟然抱着电饭锅吃饭，于是我偷偷的和她说。你妈妈怎么那么懒呢？为了少洗一个碗，居然让你用电饭锅直接吃饭，不小心又被丈母娘给听到了，直接白了我一眼。
6: 野山椒，那是我闺女她懒，不想老是去盛饭，她的饭量这次你可得好好见识一下。
10: 啊，
6: 今天一上班我们领导又开始训话了，
5: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啊。
6: 对对对对对，领导你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
5: 别打岔，我看你就没有时间观念，上班为什么老迟到？
6: 哎，不不不，领导我有时间观念，每次我都是准时下班的。今天呢我们几个朋友三缺一，就叫野山椒来搓麻将。
5: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我没时间，我在家写论文呢。
6: 啊，写论文？就你写哪方面论文啊？
5: 论男人的行为与家庭和谐的辩证关系。
6: 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
5: 这不是我老婆让我跪玩搓板，又让我写检讨书。
9: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6: 今天呢听到我们办公室平时两个特别浮夸的人在对话，我简直要一分钟都受不了了。
5: 哇哦，你这手机不错呀，多少钱买的？
6: 这个不贵，1000多块钱。
5: 这么巧，我新买的手机耳机也是1000多。为了庆祝我小外甥女顺利升上了重点的初中，我呢前几天在网上给她买了几套数学辅导资料，刚刚接到她的微信说，
6: 辅导资料已经收到， 谢谢舅舅，送礼情商太低，祝你永远单身，找不到女朋友。嗯，还送什么辅导资料？哼！这位先生您好，欢迎来到让你美健身中心。您来健身主要是想改善哪些问题呢？
5: 您好，我想一周之内能让我练出举起183斤的重物。
6: 这个恐怕有点难，不过您为什么非要练举重呢？像其他的跑步呀、器械呀，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0: 哎，邻居也不会知道啊。
1: 你那钢琴那动静传出来就知道在哪儿了，听声辨位你不知道吗？
2: 记得在12月31号晚上11:59的时候，给某个人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接着秒挂，这样你就可以说：“哼，我去年发的消息，你居然今年才回。”于是你新年的第一顿饭就有着落了。
1: 哎呀，真机灵！
0: 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伙子，仅凭自学，在短短时间内掌握了十几门大学课程，这不是励志故事，是期末考试前的我的真实写照。
2: 朋友让我不要哈哈 哈了，下巴都快掉了。我说没关系，因为我有俩。
0: 巧了不是？
1: 我也有俩。
0: 瓜子脸的羞羞答答，俩下巴的有恃无恐。

0: 在导购的眼里，只要你看上的衣服都是今年的流行款式。每一件衣服啊，都是设计师精心设计、耗费心血生产出来的。我把它们买回来收藏到衣柜里，你怎么就能说这是盲目消费呢？你知道吗？朋友圈里我是不喜欢点赞的，我觉得点赞一点都不好。
1: 为什么呢？
0: 点赞真的是一种高傲、冷漠、自私的爱的表达方式，连回复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无法交流，不容亲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6年，万芳发行了一张叫做《割爱》的专辑，来自于滚石唱片。万芳其实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但是却不会是一位我经常提起的歌手，或者更明确的说法是，对她的钟爱有一种私心在其中，总觉得她的歌不适合分享，却适合一个人独自的去享受。这张专辑它如此经典，它是1996年在台湾的滚石唱片发行，专辑的封套泛黄的底色当中结成了一个十字的麻绳，背后是万芳低垂的脸，哀伤却很勇敢，而一个男性的背影恰好暗示了这种表情的产生是因为爱情，也正好贴合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割爱。这张专辑的音乐有一些悲情，有一些伤感，但是听过之后就会豁达，那是一种痛过之后的豁达。来听听1996年和你见面的这首歌《割爱》。

今天我们来听歌词里的那一抹蓝。提到蓝色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大海，还有天空。80年代，台湾的民歌盛行，有一个女生搭着民歌的末班车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她唱了一首非常著名的和蓝色有关的歌，叫《天天天蓝》。这个女歌手是潘越云。《天天天蓝》从何而来呢？从民歌之母陶小青的客厅来。她的客厅是上世纪台湾民歌运动的中心。说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当年他和先生买房子，用光了所有的积蓄，没有钱去买家具，所以呢，把客厅弄成了榻榻米，客人来了之后就席地而坐。因为这个地方交通很方便，他的先生呢又是作家，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文化界的座上客，比如说胡德夫、苏来、小罗、小李。小罗小李是谁呢？罗大佑和李宗盛。有一次聚会，陶小青的朋友卓以玉填了一首词，正是这首《天天天蓝》。这首词呢，无意中流传开来，被识货的吴楚楚拿去放进了潘越云的专辑当中。如果你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前奏，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耳熟，那是根据《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所改编。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常常叫错它的名字，它的原名叫《爱情多瑙河》，但是呢，总有人把它错叫成是《蓝色多瑙河》，大概是因为它当中的那一抹和蓝色有关的歌词。他说：“我扬起万千风帆，告诉你我好孤单，在悠悠蓝蓝，多烦恼，多瑙河。”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这张唱片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的订单，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工厂的5万张的印制量。结果第二天，整个台湾都卖断了货，以至于工厂连夜加班赶货。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爱情多瑙河》。

多少年过去了，熊天平的歌声里那一抹悠悠的蓝还是这样的动人，让人难以忘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里的这一抹蓝，它非常的特别，它明明很震撼人心，可以在很多时候给人力量，但是呢它并没有激昂的曲调，反而有着浓浓的禅意。它叫蓝莲花，出自许巍。这首歌是许巍包办了填词、作曲和演唱，来源自他特别喜欢的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玄奘，另一个是李叔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的坚定，性格也很坚毅，同时又很勇敢。所以蓝莲花其实唱的也是这种精神，当你低头的瞬间，你才会发现脚下的路。蓝莲花寓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感受不同。

今天我们来听歌词里的那一抹蓝。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首难以忘记的歌，对于歌手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这是一首刘若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屡唱屡哭的歌。后来以为人妻为人母的刘若英，她演而优则导，推出了她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当然也沿用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后来》。其实从流行音乐的角度上来看，后来非常的贴切刘若英当年的少女情怀。17岁的初恋那么的美好，因为双方都没有生活上的负担。后来这首歌也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期，栀子花白花瓣落在那个少女般的蓝色的百褶裙上。和声的部分各位可以仔细来听听，那个人是梁静茹。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人在少年时的无畏有无知。孔雀是顾长卫的电影，主演是张静初。这部电影讲的是有一个姐姐，她梦想着成为女伞兵，她去田野里遇到了真的伞兵，后来她自制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的降落伞，骑着自行车拖着这把降落伞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飞翔。这画面成了青春里好像在那个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2: 对、
1: 今天这个话题一出来之后，大家非常踊跃啊，在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自己饮茶的习惯，包括茶饮的这些饮品，不同的饮品的这些习惯。
2: 对、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家都可以自己开一个这种小小的果茶铺了、
1: 非常的有生活、
2: 是，就是那个原材料之丰富啊，令人啧舌。你看，包括还有大家一直在跟我们说的，他们自己会喝的这个仪式感，还有包括自己去喝的一些平常的一些饮品，我都觉得专家啊，都是专家。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剩下有哪些可以喝的茶饮啊，建议大家喝的茶饮啊。当然我们两个人说不够专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
2: 对，欢迎普悦国艺的孙小乐，欢迎。
1: 欢迎孙老师。
3: 大家好。
2: 是，今天借着孙老师在哈，大家可以来问一问，就是平常您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所了解，就你可能也想知道自己这种状况可能更适合喝什么样的茶。
1: 没错，
2: 就是这个福利赶紧给到大家，赶紧过来问啊，借着机会。就说了两种就比较好的这样的可以自己去调配的茶，那像您一般会自己在家喝什么茶比较多呢？
3: 我自个儿经常喝的可能就是一个是武夷岩茶，另外呢就是普洱茶。
2: 普洱茶
3: 主要就是这两类
2: 啊。它是为什么是您自己喜欢吗？喜欢它的口感？
3: 是的，可能是长时间的一个生理习惯，它已经成为一个生理习惯，
1: 就对这个口味有一个依赖了啊，就觉得这个口味比较适合自己。
2: 是
3: 的，
2: 你看宝姐姐说了，我就特别喜欢茉莉花茶，有时候夏季也会喝一些绿茶，或者自己配一些花果茶回来熬制，也特别好。
1: 没错，
2: 对，你看他就说了一个词儿叫熬制。可能一般人，比如说我很懒，
1: 就是泡
2: 啊，对，我就是可能冲泡一下。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就哪怕去买个什么养生壶，你自己把那些花果什么调到里面，你就煮一煮，跟你泡出来的味儿都不一样。
1: 是
2: 这样吗？
1: 有这个说法吗？
3: 是这样，但是他说的是在那个同仁堂这种地方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酸梅汤，比如说酸梅汤，然后呢，如果是自己配的话，可能配不齐，就在那个药店专门买这种已经配好了的，回去像煎药一样熬出来，像熬粥一样。对，
1: 这个我们在选择，比如说刚刚说的，应该算冲泡方法啊，该如何去选择呢？什么样的饮品需要这样的熬制？那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茶饮啊、比如说还有很多那种果茶，它配料有非常非常丰富的那种果茶，是不是也需要熬制啊？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选择这种熬制的方法呢？
3: 这个其实还是看一个个人习惯，就像刚才丹丹说的那个，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买了很多东西在家里，就把这些东西都用起来，然后这是一个生活习惯。那么如果是从泡茶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建议如果是像一些基础茶类呢，最好还是泡着喝啊，最好还是泡着喝，因为它适不适合煮是需要有一个我们对这个茶的了解作为前提的，知道它是怎么泡好喝之后，对这个茶长时间的有一个建立了一种关系，才知道用煮的方法适不适合它
1: 啊。所以说有的茶饮如果是这刚刚说的这个煮制或者熬制的话，它可反而会破坏它的风味，反而就没有那么好喝了。
3: 是的，如果没煮好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破坏型实验。对，
2: 就反其道而行了。
1: 对，比如刚刚说的，比如说像很多的这种需要很浓厚风味的，比如说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饮品啊，它在需要这种熬制，然后加一些辅料啊，然后才会出现那种非常浓郁的那种风味啊。那一般的茶饮，其实大家冲泡就好了，或者是刚刚说的冷萃等等这样的方式啊。
2: 但说到酸梅汤，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就是因为以前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妈妈总给我熬酸梅汤，
1: 也会自己做，
2: 对
1: 啊，包括像什么绿豆汤啊等等。
2: 是，但是呢，这不现在这个自己开始独立生活嘛，我就开始买饮料。
1: 就市面上的这种酸梅汤饮品，
2: 我就发现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市面上的这种酸梅汤和我自己，然后我也去试着从网上买了点儿，包括像从某些这种药店啊买一些自己配好的，煮出来吧，它不是一个味儿。
3: 是的，
2: 就是我自己煮出来的好像药味儿更重一些，但是它那种饮料的那种好喝的感觉会差一些。
1: 嗯，
2: 是它就本身有这样的区别，还是我自己没弄对呢？
3: 可以那个什么，可以自己搭配。然后我这儿应该有一个最传统的酸梅汤的方子，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好，
1: 嗯，需要哪些原料？
3: 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
1: 嗯，
2: 就是有话梅，这是肯定的哈。
3: 不是话梅，是乌梅
2: 啊，乌梅，乌梅，
3: 对，是
1: 不能用话梅，乌梅它的风味会更浓厚一些。
2: 嗯，
3: 对。
1: 还需要什么呢？
3: 乌梅、山楂、陈皮、甘草，就这四样。
1: 哎，
2: 哦，就这四样就够了。
1: 再跟大家说一下，乌梅、
3: 山
1: 楂、甘草和陈
3: 皮，
1: 哎，这四样东西啊，大家如果去药店或者是在一些这种配料店都能够买到啊。
3: 是的。
1: 这对于品质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3: 其实直接就买同仁堂就可以了，我觉得
2: 啊，就认大品牌就可以了，
1: 对，就认大品牌就可以了。
3: 嗯，然后这四样东西，当然它那个就是用的量是不太一样的，是以乌梅和山楂为主，这两样呢可以选各选30克，然后呢加10克陈皮，6克甘草。放在最好是砂锅啊，因为其实所有的中药是要避免那个金属气的。然后呢，文火。大概熬1个小时，
2: 嗯，
3: 关火以后需要加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冰糖，
2: 哦，关火加，
1: 哎，
3: 对，
1: 所以说不是开着火把它放进去的，哎，关火去加冰糖，
3: 加冰糖和桂花，
1: 嗯，
2: 哦，桂花，好，哦，是这样的，
3: 桂花一定是最后放，嗯，因为如果是你在熬的过程中就放的话，它会发苦，而且也失去了桂花该有的那个香气。
2: 懂了懂了，哦，
1: 你还是有技巧的，
2: 确实有，
1: 怪不得自己家里熬出来的这个味道感觉和市面上或者是那种特别好喝的不太一样。
2: 对，
1: 啊，
2: 市面上那个杂我觉得都煮不出来，它放糖量应该很高。
1: 嗯，
3: 它应该放了，我自我感觉它应该是有一些粘稠剂在里边。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正常你去看那个在外边买的那些各种品牌的酸梅汤，你去看它的成分，它里边是会加一些东西的，包括还有焦糖色素
1: 啊，嗯嗯嗯，
3: 然后自己熬你不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只要料给到够，就刚才那四样最重要的给到够，最后再加一些好的那个黄冰糖，
2: 嗯，
3: 出来的这个酸梅汤会非常的稠厚和好喝，
1: 嗯，
3: 瞬间就觉得哇，这才是，这才是真的，
1: 啊，
3: 这才是真的。
1: 是，所以说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配方，大家可以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就多放点啊，这个料足一点，
3: 对对对，
1: 能够让这个味道感觉哎和市面上这种添加剂做出来的这种味道更相似一些。
2: 对，盛夏时节，我觉得酸梅汤是最应季的了。
1: 是
3: 的，
2: 是，哎，你看暖阳阳说了，要想甜，再少放点盐。

0: 哎，有这个说法吗？
1: 有这个说法
0: 啊，还真有，
1: 确实有这说法。我们俩每次一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茅塞顿开。
2: 其实我们可以买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黄冰糖，冰糖本身其实不是那种齁甜的，所以如果用刚才那个配料的那个量去熬酸梅汤，事实上是需要放很多冰糖进去的。
1: 嗯，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大家，我们朋友已经总结出来了，对，
0: 是
1: 乌梅、山楂是主料，甘草、陈皮，然后砂锅文火熬煮一小时，最重要的是关火之后再加入黄冰糖和桂花，啊，只要量给的够，大家这个味道肯定是。一定是非常好的，
2: 特别好，
0: 没错。哎，而且刚刚
1: 我打算赶紧下个单。
0: 对，而且刚刚孙老师提了一个小醒啊，就是大家熬制的过程当中不要用那种不锈钢制品啊，这样也会影响它的风味。
1: 但我家真的是没有砂锅，
0: 其实不用，
2: 真的可以买一个。
0: 其实不，
2: 砂锅真的可以买一个。
0: 其实不光是，就是不一定非要是砂锅，只要这种陶瓷锅就 OK 了。
2: 对，
0: 啊，
2: 是。
1: 哎，包括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就是有一些。上班族他没有办法
0: 专门的，
1: 对，
0: 嗯，
1: 他有什么有那种电的，
0: 哎，
1: 那种砂锅电
0: 砂锅
1: 电陶瓷锅，
0: 嗯，
1: 他就不会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要是万一那个锅开火，然后一忙别的事儿给忘了，但这种是不是味道就会不一样呢？
2: 其实
0: 它其实就是文火慢煮，
2: 对，
0: 嗯，
2: 如果是按咱们的习惯，最好还是用明火
1: 哦。
2: 然后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用明火炒出来的菜一定比那电磁炉炒出来
1: 的
2: 菜好吃，
1: 嗯，
2: 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嗯，看来我还是不能偷懒啊，
0: 哎，
1: 不能给自己找捷径了，朋友们。
0: 特别苦说了，买个养生壶就可以。哎，俊，现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种类
2: 的
0: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自行的选择啊。包括宝姐姐说的，自己煮的干净卫生，没有添加物，也是最放心，而且价钱也非常的实惠。
1: 对，因为你可以一次煮好多，
0: 对，
1: 然后你给它放起来冰着，
0: 嗯
1: 啊，就可以随取随。
0: 就也可以拿那种小罐给它灌装起来，放到冰箱里去短暂的储存啊。因为自己做的，如果自己做的酸梅汤，比如说刚刚孙老师推荐的这个配方做出来的酸梅汤，是不是不宜放时间特别久？
2: 其实如果一家子喝不了。也就喝两天，至多喝两天，
1: 就我儿子那种一天都给你干光了，真的
0: 是啊，嗯，所以说就是如果自己做的话还是即食即饮啊。
2: 嗯，另外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喝凉的，
0: 哎，
2: 就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太建议大家喝凉的。
1: 哦，就像什么绿豆汤或者乌梅汤，就那个酸梅汤这种，我都是直接扔到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直接喝，不太好是吗？
2: 如果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吃的喝的东西最好是跟自己的体温匹配的。
0: 嗯，哎，所以说夏天还是不宜特别多的生冷。
2: 是的，
1: 嗯，好，那刚刚推荐的这个酸梅汤，我觉得是我今天学到的啊，准备回去就下单的。
0: 嗯，
1: 还有什么您自己觉得哎也确实比较好的啊，适合这种夏天喝的，老少皆宜这样的饮品，跟大家来推荐吗？
2: 嗯，有的。如果说那个，从喝茶的角度上来讲，然后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口味习惯的话，也可以做冰红茶。
0: 冰红茶，
2: 对，虽然我刚才说不应该喝凉的，但是在众多的这个凉的饮料的这个前提里，我们可以去选择用红茶做凉的饮料。
0: 哎，
2: 同样就跟刚才那奶茶一样，也是把这红茶泡得非常的浓郁，完了之后只需要加柠檬和蜂蜜。
0: 嗯，加柠檬和蜂蜜，
2: 对，当然可以把蜂蜜替换成糖，
0: 哎，
2: 这都可以。
0: 是，哎，燕林刚刚说了，就夏天喜欢喝点这种柠檬茶，冰冰凉凉的，消暑解渴。其实刚刚孙老师又推荐了一个饮品，就冰红茶，自制冰红茶。哎，需要的就是以红茶作为基底，然后加入柠檬和蜂蜜或者是冰糖。
2: 对
0: 啊，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讲究和说法？比如说需要这个量是多少，柠檬的量啊，包括蜂蜜的量啊，包括红茶的这些量的配比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
2: 首先我们要看那个用什么东西去泡，然后它的这个原理是跟刚才那奶茶是一样的，正常的浓度的三倍，就
0: 是做所有的
2: 调饮是清饮的正常浓度的3到5倍，这是一个合理的量，
0: 哎，
2: 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去掌握。至于柠檬多两片少两片，其实也区别不是特别大，
0: 这个就是用鲜柠檬直接泡进去。
2: 是的
0: 啊，需要把这个柠檬比如说打碎，或者是用这种柠檬汁去调配。
2: 我觉得切片就好，因为切片看上去比较好看，
1: 对对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2: 对，就是很多这样的花果茶，其实它的观赏性也是要有的，
1: 不光得好喝、还得拍出照来好看，就像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这些听友发来的照片一样啊，就非常的感觉

0: 觉清爽，感觉清凉，而且非常的好看。
1: 对，虽然我一直在说，哎呀，上班很忙，上班很忙，但你真的总会有这样的闲暇时间的啊、
0: 嗯
1: 哦。就你泡一杯非常好看的这样的花果茶，摆到那儿，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赏心悦目的事情，就已经放松下来了啊、哦。你看，刚刚这个有网友说，今天这期节目要这个回听，然后做好小笔记。
0: 包括有朋友 A B C 说的，哎，说着说着我就想做个奶茶喝了，然后就配出了一包香草奶茶。啊、
1: 我以为他说着说着，然后就下了个外卖的单。
0: 我也人家手里就有啊，一比一的这个香草配出来的，而且闻着非常的美味啊，而且发来了图片啊，这个其实就刚刚发来的这些便携式的这种包茶，然后配出
1: 来。哎，其实这样就挺好的，就要比外卖你点那个单点的要健康很多，
0: 而且很健康啊，而且看起来就很好喝。
1: 是的，还有时光雕刻说，他说我用养生壶，特别爱煮菊花枸杞茶、玫瑰荷叶茶，然后当茶饮。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他虽然说的是茶饮，但其实不是茶，
0: 是非茶制茶。
2: 是的。
0: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燕林发来说的这个金银花甘草茶啊，包括特梅普说的罗汉果金银花茶啊，这些也都是算是非茶制茶。
2: 是的。
1: 哎，所以其实我们说了，发现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一样，他是都觉得，因为他都叫茶嘛，就都会把它算作茶的种类里面的。但就像您说的一样，是不是尤其是像这种含药材的，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喝呢？比如说我的肠胃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2: 对，
1: 我就不太建议喝特别凉的。
2: 还是就是我们最简单最负责任的话，就是遵医嘱。
0: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你想喝的这些饮品的它的这个属性啊，比如说它有一些性寒凉的，那你身体脾胃不好就不建议喝了。
2: 是的
0: 啊，就可以喝一些偏中性的啊这些的饮品制品。
1: 就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哈，就毕竟现在家里面有很多都是几代同堂嘛，就是有老人有孩子，然后大家就想冲泡一款，有没有就是老人孩子或者是我们都比较适合的？我要不总不能就是为了老人孩子我冲一个，然后给自己再弄一个，然后再次就很麻烦。
0: 一家人都能喝的，就跟刚刚说的酸梅汤，这一家人都能喝，那还有没有这种比较普适性的这种饮品，夏日饮品？
2: 我觉得红茶是可以的。
1: 红茶，
2: 尤其是在这个特定的三伏天的季节，红茶是可以的。
0: 包括红茶的很多的其他的制法饮品都是可以的。哎，刚刚说干了这杯冰咖啡，说的有没有很百搭的茶？那红茶就可以，作为这种全家老小都可以喝的。
2: 红茶是最百搭的。
1: 最百搭的意思是一个是大家都能喝，第二个就是它跟什么都能往一块放，是不是？
2: 是的。就是做所有的调饮。不知道用什么茶的时候，红茶一定是首选。
1: 那家里可以备点红茶，对吧？就家里可以备，而且我觉得本身红茶它的口感就挺好的。
2: 是的，而且还有
0: 它其实红茶有一种回甘，反正我喝着就是
1: 我挺爱喝红茶的。
2: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推荐大家喝红茶、普洱、熟茶这些茶，是因为它们的性质都非常的温和，所以是几乎是适合所有人的。
1: 对，所以它就是那种普适性很高的。
2: 对
1: 啊，这首先是各年龄段都能喝，再一个呢，就是你说我今天想搞点什么创意，往里放一点什么，它都是能放进去，而且你只要你这个味儿你觉得可以，它可能都不太会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红茶啊，红茶是挺好的。对，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啊，大家可以记一记，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酸梅汤，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冰
0: 红
1: 茶，就里面含这个柠檬啊、蜂蜜的。然后又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们其实如果在家男女老少都想喝的，其实红茶是比较好的一种。对，还有网友其实在我们上期节目就已经提到过了，说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爱失眠的人，就是我特别害怕喝茶，但是呢每次听别人聊茶，或者是我看到什么电视上也好什么，我又想试一试，有没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安神的，或者是喝了可能不见得就真的就睡不着的茶。
2: 是这样啊，茶里面能够提神的主要物质呢叫咖啡因。是让茶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是高于咖啡豆的。
1: 哦，
2: 但是由于这类物质最早是在咖啡里被发现，所以
0: 叫
2: 咖
0: 啡因，
2: 是用咖啡去命名的。那么如果是从我们选择茶的角度上来讲，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不用给自己特别多的心理暗示，说喝了这个就睡不着了啊。确确实实从大众的角度上来讲，有95% 五以上的人喝了茶之后会有一个提神的作用，
1: 嗯，
2: 确实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1: 嗯，
2: 但是同时也有少比例的人他喝了茶之后会特别的困，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看似喝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由于身体状态

0: 态本身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在生活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尝试，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也在变的。
1: 哎，
0: 也就是说今天喝了也许失眠，明天也许就没事了。
2: 嗯，
1: 就看适应不适应这个茶。比如有些人喝了这个茶就会非常困，那有些人可能喝完反而会很精神。啊，这个就是需要自己多去尝试，然后发现哪种茶更适合自己。比如说想安神的时候，那你就喝这款茶啊。
0: 对，
1: 那最后剩点时间我们也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喝茶的时候，比如说配一些茶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做一些这种茶艺的这种展示演示啊，那有没有适合大家，比如想入门刚入门的这些朋友们，有没有一些推荐啊，一些茶艺的这些做法，包括比如说电视上很多的这种
2: 自己给自己在家
1: 茶百戏呀，啊，或者是这种打茶呀等等等等，啊，有没有就是想入门的朋友给大家一些推荐啊，可以从哪些开始学习，
2: 简单的器皿也好，或者是什么装备
1: 仪式也好啊，装备也好，做法也好啊，给大家推荐一下。
0: 现在很多平台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老师每天都
1: 介绍这
0: 些视频，大家其实就是可以选，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好了。
2: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不走专业路线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美化生活的一个角度，
1: 是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
0: 哎，
1: 啊，
2: 我跟你说这个最好是什么时候啊，家里面来客人了，
1: 哎，一展示就觉得哎呀，
2: 家里来客人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妈妈爸爸就特别喜欢喝茶，
1: 嗯，
2: 啊，就是他们虽然没有说是像很专业的这种茶艺啊什么，但他们自己配了一套茶具，
1: 哎，会有这些装备啊，家伙事儿得足。
2: 对，我父亲就非常喜欢这些东西，他就选捣鼓。
1: 我爸爸也是，
2: 哎，他就觉得好看。我说你这个也没啥用啊，他说这个就是我喝茶的快乐。就一方面我得品茶，第二个方面呢，我得看这些东西，我自己也好看，我也喜欢。那有没有比如说，哎，我就想现在入门，可能我想就做一些这种喝茶的这种。想让自己赏心悦目，但是呢我又没有那么高的钱去买，大家动辄什么什么紫砂的呀什么的都很贵，就是比较适合我们
1: 特别名贵，特别贵重的，啊，
2: 刚入门的这样的材质呢。
1: 是，
0: 其实这是大家对于那个茶具的误解，实际上茶具没有那么贵，当然可以非常非常的贵，啊，作为收藏品它是非常贵的，但如果是一些基础的配置是很便宜的。
1: 那需要哪些基础配置呢？
0: 基础配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煮泡器，就是
1: 煮泡器，
0: 就类似于像做饭的时候的锅一样，它的那个重要性就是主要泡茶的那个器具，
1: 能泡茶的那个器具，
0: 对，就叫煮泡器。
1: 煮泡器
0: 啊，然后一般来讲最经典的有两类，一类呢是瓷质的盖碗，另外一类呢就是刚才丹丹说的紫砂壶。但是其实它们并不是那么贵。
2: 对，因为一说紫砂，大家都觉得好贵呀。
0: 不用，不会，而且它用得住。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现在那个生活品质都提高了，自己家里做饭的锅是大概多少钱？然后其实跟茶具是能匹配得上的，并不是，
1: 就其实不是大家心里想的那个哎特别高的价格，哎，所以说特别高的价格的话当然也有，但是我们如果比如说想就是自己在家喝的话，哎，其实这个价格不用特别的高，
2: 丰俭由人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茶具和餐具是一回事，都是柴米油盐的这些事。
2: 对，主要是因为餐具大家在生活中就是马上就能碰见的，茶就总觉得有那个门槛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担心。
1: 除了这个煮泡器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0: 还需要一个公道杯。
1: 公道杯，
0: 对，
1: 哎，
0: 公道杯也叫云杯，也叫茶海，叫什么都可以，
1: 就其实就是把这个茶泡出来之后放到这个茶里面，
0: 哎，
1: 然后来跟大家分。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需要这个东西啊，
2: 快准备，
0: 就有点像分酒器，
1: 弄一套，啊，
2: 是是是，我觉得是可以
1: 的。下了节目就开始，
2: 啊，再穿个汉服啊，气氛一下就来了，
0: 完全可以，真的是完全可以。其实那杯茶就是手边的那一个可能是一个大缸子，没有必要把它想得特别高大上。
1: 然后就是不同的人的这个茶盏，是吧？小杯子，其实就够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就够了啊。
2: 对，包括我再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你要想，就是我就为了好看弄点花茶，你就弄透明的玻璃杯，
0: 是，
2: 就大度那种玻璃杯，
1: 这个泡出来非
2: 常漂亮。
1: 今天其实有很多听友发来的，这都是这种大透明的玻璃杯，然后能够看见啊各种花茶在这个水中绽放这个过程，其实就特别好看了，
0: 拍照好看
1: 啊。
2: 对，
1: 然后再配一些这种茶点，
2: 是
1: 啊，一个精致的下午茶
2: 就有了。对，然后你说要我预算特别高的话，请你在网上去买一些，它有很多那种玻璃制品啊，就是包括有一些像
1: 特别好。
2: 玻璃制品也很漂亮，但就价格上来了啊。
1: 是，
2: 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但是你说我就是喜欢， 也可以啊，是，好，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孙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有趣的茶知识啊，
1: 是的，
2: 就跟我们往常说的这种非常传统的茶艺好像又不太一样，
1: 没错，
2: 不管。

0: 怎么样吧，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盛夏哈，就是少点点奶茶，少点点外卖，就真要想喝的话，自己弄两个啊，自己弄两杯就挺好的。
1: 对，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哎呀非常炎热的盛夏时节，能够有一些哎平静心情的这些饮品。
0: 是，
1: 哎，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
0: 对，
1: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再一次感谢孙小乐老师给大家的推荐。
0: 对，
1: 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4: 三
15: 欢迎大家，我是张帆。可以这样讲啊，大家今天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今天说到 AI 都觉得不太陌生，因为你有可能每天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都在不停的使用相关的 AI 的工具，比如说那个什么 Seek 啊，比如说你什么什么包，这个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应接不暇，而且帮了你不少忙了。可以说今天我们处于这样一个 AI 在竞争的时代，也跟我们在相互竞争的时代。那么这部纪录片它所记录的，它所为我们展现的，就是 AI 诞生的过程。其实如果准确点来讲，这部作品它旨在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讲述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我所说的这部纪录片呢，一共呢也就六集，但是六集当中这个精彩连连，好多的故事，好多的人物都在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不同的展现。我所说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如何找到图灵》。我说到图灵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一点感觉了哈？我们经常说计算机之父或者 AI 之父，这部纪录片的主创就坐在我们的面前。这部纪录片《如何找到图灵》的总导演李金伟，欢迎李导。
16: 谢谢张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金伟。
15: 说到这个如何找到图灵，图灵这个词语，这个名字，这个人的名字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关键所在嘛。所以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我跟李导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讲，我说图灵对于大家来讲，如果我们一开始对计算机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尤其是在几十年前，其实二十年前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都没有那么的熟悉。
16: 是。
15: 如果你不是干这个专业。

0: 业，你不是一个程序员，如果你不是学计算机专业，
1: 对，
0: 你很少会提到这样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又是那么的伟大，
1: 是的，
0: 那么的有对现代的历史进程有着推动的作用。那么这位科学家图灵，他就是我们称为叫计算机之父或者 AI 之父，
1: 是的。
0: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纪录片的名字的时候，叫《如何找到图灵》，我就在想，哎，怎么又要找图灵了呢？比如说像牛顿啊，像这个门捷列夫啊，我们提到这些人物好像都在我们的过去的课本里面经常会出现，
1: 是的。
0: 但是图灵这个名字呢，至少在我上学的时候，他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1: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会想到把这次的聚焦点放在图灵身上了？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是一个讲信息学的这么一部纪录片。那么信息学呢，作为它的代表人物来讲，我想，尽管我们今天其实已经被 AI 包围了，而且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但是其实大家对于 AI 的，就是哪些科学家能够代表 AI， 代表人工智能或者代表计算机，其实他这些科学家就像刚才张帆说的，他并没有像什么门捷列夫啊、牛顿啊那么的耳熟能详。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如果要讲到信息学、讲到计算机学，那计算机学之父就是图灵。他就是整个计算机学，因为今天的信息学几乎就等同于计算机学了。那么如果我们要讲信息学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图灵推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片子就以图灵为一个主人公，我们围绕他如何找图灵，就是因为图灵是一个特别爱长跑的一个科学家，他差点就参加了，代表英国参加了奥运会。就他，所以他水平很高了。所以他一直在，他就很喜欢奔跑，很喜欢跑步，所以我们就想在片子当中也是就设计了他一直在跑，一直在跑，其实就跑过了整个人类的信息文明史，最终把他找到了。
0: 我听您在讲他爱跑步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形成的一个人物形象是阿甘。
1: 对对对对，我想阿甘是不是当时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会
0: 找到一些灵感，
1: 会吸收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图灵就是一个，他可能比如他思考的时候，或者是比如心情不好或者心情好，他都会去跑步，而且水平很高了，几乎可以代表国家队的水平了。
0: 这个话也送给我们所有喜欢跑步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这个跑步是有益于健康的同时有益于大脑。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今天既然提到了如何找到图灵这部纪录作品啊，一共六集的一个纪录片，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不要紧，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李金伟导演在跟大家讲述分享幕后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听到片中的很多小故事的段落。一开始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来自纪录片如何找到图灵是怎样开篇的。
2: 1936年的一天，一位瘦削的青年给他的论文画上了最后一个句点。他蓬头垢面，永远像刚刚起床。他嘴里总喜欢发出咔咔的怪声，沉默寡言。他只有24岁，他叫艾伦·图灵，和他有关的故事即将上演。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了一种抽象计算模型，今天再强大的计算机也是这个模型的物理体现。计算机，天哪！图灵在1936年就确定了今天计算机的理念。不仅如此，图灵还是人工智能的早期探索者，全世界为之神魂颠倒的人工智能研究，原来早就在他的脑中闪现。图灵先生突然在我们眼前消失不见，他在跑步，长跑是图灵最大的爱好，他成绩出众，差点参加了奥运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图灵跑到哪里去了？关于他，关于计算机，关于人类信息学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该如何找到图灵？
0: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部纪录片为什么名字叫《如何找到图灵》，我觉得用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一个角度来切入图灵以及计算机的诞生哈。说到他是一个爱跑步的人，突然就跑得不见了，然后我们要去找到他，
1: 对，
0: 像一个游戏一样。这让我又一次想到了，其实关于图灵有很多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文学作品，比如说影视作品，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做《模仿游戏》，其实就是讲述图灵的一生。而在我的眼前出现的那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就是那个时候的计算机是什么样的。太有意思了，那个时候第一次看，说在影视，在一个电影里呈现当年计算机的雏形，在二战期间，为什么呢？要有这个东西，要破译德军的密码，然后拯救那么多的生灵，这个时候那个计算机就像一个大的车床，像一个机器一样。而且你如果 今天的人，我们熟悉计算机，尤其是熟悉今天计算机的样子，或者你就熟悉在大概在五六十年代的计算机的话，你很难想象那个时候计算机它那么的不像计算机。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因为过去的计算机，其实图灵，他在破译德军密码的时候，他的用的那个叫炸弹机嘛，那个还不能称其为
0: 真正的
1: 一台真正的计算机。
0: 哦，
1: 因为真正计算机第一台叫埃尼亚克嘛，是美国发明叫通用计算机。
0: 哦，
1: 所以通用计算机呢，也就是说它可以干很多事儿。
0: 嗯，
1: 图灵使那个炸弹机，它应该是一种专用的，就它专为破译
0: 密码
1: 而设计的一种机，也算计算机器吧。
0: 嗯，
1: 但是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计算机其实不一样。
0: 它那个专业性太强了。
1: 对对对，它是专门干这个事儿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刚才提到的计算机，其实我们今天说计算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描述计算机或者说来解释计算机诞生以及计算机发展历程的作品有非常多，但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部《如何找到图灵》确实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集开始它就吸引你的眼球，在于它不讲计算机，它说的是人类信息学是怎么诞生的。尤其是我们听到信息学的时候觉得，哎呀，太枯燥了，这个片子不适合我。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信息学啊，一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大家怎么打招呼，怎么交流信息开始。这就要说到在很远古的时期，那个时候据说这个人，他们讲说人这个语言怎么诞生的，
1: 是
0: 人是怎么发明这个打招呼的这些你好啊 hello 啊这些词儿的。这个在您的这个第一集里我发现讲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用了好多不同的方式就会给你解释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老祖宗怎么开始使用信息。
1: 是的，是的，其实这是一部，因为我们这个片子并不是一个只讲计算机学的或者人工智能的这么一部片子，我们其实讲信息学的。那么其实计算机是一个集就是人类所有的信息处理于一身的集大成者的这么一个我们人类的一种智慧的科学的结晶。
0: 嗯，
1: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所要处理的这些信息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嗯，
1: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信息当然就是从我们的语言交流开始的，
0: 嗯，
1: 或者说这是我们人类最早能够产生信息、制造信息的途径，最主要的途径吧。然后从这儿开始，我们人类从说话开始，再到后来的出现了语言、文字，这些再到书籍、印刷术等等文明信息才开始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对，其实我们这部纪录片呢，是讲整个人类信息文明史的这么一部片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听起来这个很宏大，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在第一集你刚才说那个人这个语言诞生，
2: 嗯，
1: 他们讲的时候讲的特别有趣，就是他讲一个例子说这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但是不同说法啊，说有的人说这个经过长期的漫长的一个过程，慢慢形成，哎，发出第一个词语或者第一个这个字来，发出第一个声音来。那也有人说片子里面说有一种说法，就是突然之间就有了，
2: 是。
1: 然后他就用了一个人，一个原始人啊，穿着兽皮，头一天在劳作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说，睡了一觉，醒来以后，我觉得是用了东北的方言吧。
2: 对，那是张薇薇老师现挂啊，拍摄时候自己编的，现场就说出来的，很好玩。
1: 一连串的，这个跟连珠炮似的，
2: 是、
1: 啊、一连串的语言，说这个人类啊，可能是睡了一觉之后，突然语言就有了。
2: 对，这个其实这个说法是科学的，就是这个是科学家的目前的两种主要的论断。
1: 嗯，
2: 当然。就是说语言可能是快速产生的，
1: 嗯，
2: 当然也不可能像这么快速啊，一夜之间对，但是有可能是在这个人类会说话的这个时期的基因，某种叫 FOXP2 这个基因在它上面发生了突变，因为这个基因是对于人类控制比如说面部跟说话相关的肌肉啊，神经啊，这些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因。
1: 嗯，
2: 那这个基因在这个过程，在这个智人这个直立人到智人的转化过程当中，突然它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基因突变
1: 啊，
2: 有可能，但是这很快，也不是说一天两天这种，
1: 不是一晚上。
2: 哎，对，但是相对于另一种，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过漫长的从现代人开始几十万年的这种演进，一点一点学会，那它可能要快得多。哎，所以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1: 都是从科学的理论当中去探寻的。
2: 只是我们的表现呢，可能
1: 我就说特好玩，
2: 表现的让它更快一点，
1: 像喜剧一样。
2: 对，是的。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捕捉到，在讲述这个人，这个语言诞生，据说跟这个人啊，他的头骨啊，他的这个下颌骨啊，包括声带的位置啊，都很有关系。
2: 是的。
1: 然后里面有一段我记得特清楚，是说，你看婴儿啊，婴儿诞生以后，他跟这个成年人啊长得不太一样。
2: 是的，
1: 说怎么长得不一样呢？说那个声带的位置就不一样，
2: 是
1: 喉结的位置哈。
2: 是
1: 说这个婴儿的这个下颌这个地方好像就比较的跟这个脖子就比较平。
2: 对，它比较平，
1: 比较平，
2: 就是它的喉咙咽喉的位置比较高，和口腔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和猩猩啊猿猴这样一样，它是
1: 就特像。
2: 哎，对，就是说明我们人类的这个就是这个进化的始祖，这个反映得出的现象还在我们人类婴儿时期体现着。
1: 对，
2: 但是很快，这个它的喉部就会下降，
1: 是为了要
2: 喉部下降，就为了说话了。对，这样口腔到声带这个空腔就更大了，这样就更有利于发声。哎，对，
1: 这就解释了我就老是觉得孩子跟大人长得不一样。他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2: 也就三个月吧。
1: 三个月。
2: 因为他婴儿最小的时候他是可以躺着，就是一边吞咽一边呼吸的。
1: 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2: 成人是
1: 做不到的。
2: 成人做不到。不过不信大家可以试试。
1: 别这个还是谨慎啊。就是你可以观察婴儿。
2: 对。
1: 他的那个进食和呼吸同时的那个过程。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他就是由于构造的不同，
2: 是
1: 他慢慢演进，
2: 对，
1: 然后从婴儿三个月的时间立刻变成他要可以说话，
2: 是的，
1: 于是就失去了我们一边进食一边吃东西一边呼吸的可能。
2: 没错，这个就是人类把这个能力丧失了，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说话，为了更好的制造信息，传递信息，对，所以这就是演化的一种神奇和伟大吧。哎，在人类婴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和猩猩啊，就跟我们同一物种的这个动物们是一样的，哎，但是很快我们就体现出我们人独有的特点，
1: 我们就跟远亲就不太一样
2: 了。对，所以我们就比他们更高级一点，就在于这儿吧。
1: 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如何找到图灵》的这部纪录片里比比皆是，就是每看一段我都有新的收获，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可能今天会觉得不以为然，就因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很多东西，
2: 是，
1: 比如说你通过一点你可以链接很多很多面，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往往说这些搜索信息的时候，你是基于你所 拿到的第一点，或者你基于无头绪的。那么在一部纪录片里，他会把很多信息和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用一个逻辑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在纪录片观看的时候是一大乐趣。
2: 希望大家也觉得有意思吧。反正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尽量就是我经常说，我写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得赶上这天我很开心的时候，
1: 快乐的时候，
2: 哎，我去写。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不写了，我怕写出来不好玩。
1: 嗯，
2: 哎，对，总之吧，就是希望大家能看着有意思，
1: 嗯，
2: 好玩。
1: 嗯，
2: 然后这里面，但是这里面表现的知识真的是科学的，
1: 是真知灼见的科学知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
2: 嗯。
1: 刚才说到有意思，那么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这之前我有一个刻板印象，李导的那个科学家很忙系列，那么多的科学家们。他们都是以动画的形式做主要的呈现。那么在这部纪录片里，我不知道看过的朋友发现了没有，这回他们是下了血本了。
2: 嗯，是是是。
1: 他们居然有那么多的真人出现了。
2: 是是。
1: 是请了很多演员。刚才您提到一个名字叫
2: 张维维。
1: 张
2: 维维老师
1: 微微
2: 啊对，
1: 他是一位
2: 喜剧演员。对，这个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张维维吧。
1: 啊，
2: 之前也参加了这个很多的喜剧综艺节目。
1: 啊，
2: 张维老师其实他的能力非常强，也上过春晚，他的就包括我们在片中的所有的，就刚才说原始人睡醒一觉说那些话，
1: 嗯，
2: 都是他现场发挥，没台本，然后他直接就说把我们逗的全
1: 现挂，
2: 现挂，把我们逗的全都跟那儿憋着不敢笑嘛。这后边还有几段都是，他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这个功底和他对喜剧的这种表现的张力，
1: 嗯，
2: 我都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和这个张维维老师一块合作，
1: 嗯，
2: 哎，拍摄了相当于，把这个人类信息学史当中的一些闪光时刻，
1: 嗯，
2: 一些闪亮人物，
1: 嗯，
2: 哎，都让这个维维老师一个人这个。他 cos 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是吧？把各个高光时刻给我们展现出来。
1: 对对对，尤其您提到说 cos 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集里面因为大量的是在您讲叫原始人类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所以他穿着兽皮的样子
2: 是
1: 依然很帅。
2: 对对，那个当时我记得这个维维老师也在那儿还拍了发微博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原始人造型嘛。这个还说大家能认出来这个是我吗？因为确实，确实不一样
1: 了。
2: 对对对，因为脸上都要涂黑呀，然后穿的兽皮什么，
1: 头发还是那种。
2: 头对对，头发很凌乱。所以第一集这个形象就可能没有这个维维老师一直追求的那个啊，是吧？特别帅，特别那什么那个，可能要差点。但后边慢慢的就逐渐变帅了，因为他开始演人了，
1: 靠近
2: 演现代人了，
1: 文明社会了。
2: 哎，对对对，
1: 嗯嗯。刚才说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在这部纪录片啊，它诞生之后，我们发现的一大亮点，也是一个增加的一种手段。
2: 是，
1: 据说在这部纪录片，我看很多的。这个剧评当中也提到这部纪录片，说是以很多的不同的手段作为它的语言，比方说他们提到一词叫 ACG 视觉体系，动画、漫画和游戏作为语言。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动画、漫画的一些形式，
2: 是
1: 游戏在当中是怎么样来体现？
2: 对，我们这里边也有一些，比如说模仿一些这个。就是早期八位机啊，什么这种任天堂红白机那种游戏画面，就是马赛克很粗的那

0: 好他对于信息学的解释，我们刚才举了很多小例子了，这些例证就证明一件事情，并不难。
1: 嗯，
0: 它是需要你有兴趣，
1: 嗯，
0: 你要想去了解，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一个一个不同的画面，
1: 是的，
0: 那么多的，我可以说啊，这个里面您刚才说游戏、漫画、动画，我再加一个吧，小品式的，
1: 嗯，是
0: 这种感觉，
1: 没错，
0: 是吧？我经常看到两个科学家在那吵架的时候，那个香农和这个图灵，
1: 嗯，
0: 他们俩一起，那个画面展现的他们俩是在交流工作，
1: 对，
0: 但是你觉得像是两个东北人在聊天呢？
1: 啊，对对对，一个东北人和一个山东人吧，在聊天，
0: 是吧？
1: 对。
0: 他通过一些我们生活化，尤其是一些戏剧化的场景、
1: 嗯、
0: 来把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尤其像图灵这样的，我们说对计算机、对信息学领域有巨大贡献的这样的天才，给他在纪录片里做一个小小的转化。
1: 是。
0: 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图灵离我原来不远。
1: 我们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请这个喜剧演员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喜剧的，因为我们这个片子本身就是一种幽默的风格、
0: 嗯、
1: 是吧，过去我们无非是用动画、
0: 嗯、
1: 这次我们增加了这个，我们把更强的喜剧元素引入进来。
0: 对。
1: 哎，通过这些小品啊，通过这些现场的，我们就姑且叫一种在线表现吧。
0: 嗯，
1: 哎，对，能够把这些知识就好像觉得离你更近一点，离你没有那么陌生，啊，没有那么遥远，没有那么难，
0: 嗯，
1: 但其实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谁都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谁都孤独，谁都迷惘，谁都有自己的防御机制来抵消一切。

在追梦的路上，你迟疑过吗？送你一句话，不挑战看看，这些东西才会真的永远是一场梦。我想学

其实让一个人变得强大的最好方式，并不是让一个人自己去承受多大的苦难，就是拥有一个想要去保护的人就够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华语乐坛还沉浸在抒情玉女风尚里不能自拔的时候，李玟用灵动婉转的美式 R&B 唱腔，古怪精灵又浓妆艳抹的造型，百变的曲风，活力的舞技，杀出了一条血路。她成为了第一个签约美国唱片公司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个登上奥斯卡颁奖礼现场的华人歌手。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有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人生的某些片段，因为我们需要证据来证实我们没有做梦。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遇到了对的人？很简单，那个人他不是费尽心思需要你去逗他笑，而是那个一见到你就开心的人。

曾经以为拥有是十分不容易的，长大之后才知道，其实勇于舍弃才是更加难以做到的事情。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梦想再一次洒进自己的心房，生活的热情不由瞬间燃起，希望满怀。所以呀，不要总是仰望别人的幸福，其实呢，有梦想的你也正在被别人仰望着，就在他们的眼睛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在互联网上，可能有时候上线只是为了去打发寂寞，隐身是为了去躲避失望。没有梦想，心灵就会没有归依和终点。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等到确定了它是对的才会去做，那么你也许永远都在苦苦的等待当中。如果可以，很多人会想要去留在童年里，留在青春里，留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在那些花样年华，我们无所畏惧，充满了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理想和干劲。虽然是这样，也不要太过于沉溺在留念当中，想想现在，想想未来吧。我是白白，继续听歌。

李圣杰唱功十足，嗓音独特，直到现在他的歌曲仍然有着很高的传唱度，让大家对他总有一份亲切感。失恋、分手、心痛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李圣杰的歌。可惜的是，李圣杰是典型的歌红人不红，始终没能趁势走红。我把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活着不能靠泪水博得同情，而要靠汗水赢得掌声。只有心里存在着勇气，才能去迎接苦难的挑战。

0: 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怎么选好书，然后怎么去阅读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读一本好书、
1: 嗯、
0: 尤其是暑假跟着您的孩子，跟着您身边的小朋友一起来借着这个时间去读一本书。
1: 是的，不要浪费暑期这个宝贵的时间。
0: 是，那一说到读书的话题啊，肯定我们两个聊就不够专业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会请来了专业的人士。
1: 没错，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图书总监李小平女士，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怎么能够读好书，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包括大人该如何去选择图书。
0: 是的，
1: 欢迎李主任，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其实我一见李总监本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他本身就是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
1: 哎、
0: 对，就说话很儒雅，然后慢慢的，然后我其实跟他在节目之前会聊了一些，就确实是就这么短短的一段交流，也让我自己对于我读书的概念有了全新的一个理解，所以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确实有所帮助啊。
1: 没错，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最近读的比较好的一本书啊，
1: 没错，
0: 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先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吧。向着阳光说了，我读书啊就觉得应该有计划性，每天拿出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读书，养成读书的习惯，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哎，
0: 0800说了，我就喜欢去实体店逛逛看看，一方面呢是挑一些喜欢的书，另一方面去享受那书香油墨的味道。哎、读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李总一个问题啊，您自己看书平常习惯看电子书吗？
2: 我不太看电子书，因为平时工作的时候，现在办公了，大家都是用电脑，然后我们做出版也一样，修改稿件呀，然后平时日常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用电脑，然后信息沟通嘛，又要经常看手机，所以其实眼睛已经非常疲劳了，所以呢，就是工作之余，还是非常喜欢看纸质书，一个是呢，这个对眼睛来说是比较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拿着书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享受的。
0: 对，其实刚刚有这个有网友说是就他闻到那个书的油墨的味道，
2: 对对对，
0: 觉得特别安心。确实这个东西是没有办
2: 法摸着纸的那种感觉啊，那种手感
0: 是就
2: 特别享受，
0: 没有办法用电子书去替代的。
2: 对对对，
0: 哎，想问一下您，您自己觉得就是现在也入了这个职业了嘛，是一开始是因为爱好然后从事这份职业呢，还是因为职业然后慢慢更热爱读书呢？
2: 其实读书这个本来也是喜欢读书，然后这个入行呢，其实是个机缘巧合。我本来是学理工的
0: 哦，
2: 然后
1: 那这个专业跨度还挺大的。
2: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本来学的是纳米电子材料，就是现在研究这个芯片材料的。然后后来呢，是因为就是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一位教授呢就说这个少儿出版社，想找一位科普编辑，然后说，哎，那你去实习体验一下。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想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嘛，然后就到这个少儿出版社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其实也是跟老编辑们交流，就发现呢，做这个出版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做科研，其实我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因为它还是比较尖端的，然后又比较理论化。但是做科普呢，它其实是可以把科学世界非常广泛的、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分享给孩子。那可能对他将来的这个学业的选择，是吧？对他这种开阔视野，都非常有意义、有帮助。所以呢，就是就想改变一下这种方向，就做了少儿科普了。
0: 对，哎，跨度还是挺大的。
1: 是，
0: 刚刚其实您提到自己是做这个少儿科普的啊，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出版社，其实少儿读物还是会多一些。但我发现一个现在有的问题啊，就是说实话，就是不管是成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给他们的能整段去读书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就是生活就被打得特别乱，那读书的习惯就特别难养成。
1: 刚刚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会专门抽出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一天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来进行阅读。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包括很多的成年人，包括孩子，好多孩子，现在的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时间，都被这些电子产品啊，包括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所覆盖了。
2: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客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读书其实从我自己呢这个人生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呢虽然就是看东西的这种途径非常多。

0: 听音频，然后呢看手机，
1: 对，
0: 是吧？它各方面细化的信息非常多，但是我把它归纳为还是信息资讯。它其实能让你静下心来去深入的思考，系统的看东西的这种功能还是弱一些，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我也经常会和一些人呢聊，就是他们说，诶，现在音频是吧，讲知识啊，讲历史故事啊，讲文学故事啊，这些资源都非常多。
2: 是的。
0: 讲的又非常生动，说拿来给孩子听呢，也非常方便。但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被动的快频的输入。
1: 对
0: 我们学传播学都知道，它是一种灌输式的输入，其实它控制了你大脑的思考。那么这种主动的去进行思考的这种能力就弱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过去就说你读小说的时候，100个人读会有100个这个哈利波特，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就是它会有一种抽象的这种想象在里面。那么一个好的小说，其实你读下来以后，你可能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呀，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语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你就像在脑子里头演了一部电影一样。这个其实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别大的价值。那你如果读一些知识性的书，那可能你就要思考，要把它里面讲这个知识的逻辑，讲知识的这个知识本身的内容，那可能是要想一想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是听音频或者是这种手机上这种刷屏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达不到这个功能的。
1: 对。
0: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就是教育孩子，家里有孩子的人呢，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感受，现在孩子很难静下来。
2: 是的。
0: 很难静下来。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媒体的接触方式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我们大人其实就有个感受，你比如说你用手机来看东西的时候，甚至你要百度搜一件东西的时候，他现在有一个模式，其实他会大数据统计，
2: 根据你的搜索习惯，
0: 对对对，根据你的搜索习惯，他会不停的给你跳出来一些东西。那我们大人有时候都控制不住，
1: 就想去点，
0: 对对对，你就点了，然后你就拐弯了。
2: 对，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0: 对对对，
2: 现在说的信息茧房，
0: 对对对，
2: 你只能接受这些信息
0: 了，就是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
2: 对，
0: 这个注意力的控制，大人都需要刻意的去控制。那你别说是孩子了，他对各种东西都会感兴趣。那其实每个人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那么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大量的资讯有的时候它的营养含量并不高，而这个成长的时间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1: 是的。
0: 他转眼就长大了，那么他好多需要学习的东西，需要养成的习惯可能转瞬就过去了。
1: 是。对，你看我们的网友就说了哈，他说438有了手机以后，翻阅纸质书的时候确实少了，特别是一些视频直播耗了许多时间。其实想要享受读书的快乐，可能还是阅读纸质书。说到这儿我就真的深有感触，就是您刚说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下载了很多这种手机的软件，就是包括读书的呀，或者是之前用的 Kindle 啊什么的， Kindle 其实还好一些啊，就尤其这种手机软件，我想着可能用闲暇的时间去看，这个问题特别大，就是你忍不住，你看一会儿，他突然间跳个什么信息出来，
0: 对，
1: 我就刷到那个
2: 去了，
1: 就过了一个，结果发现最后书可能读了一页，刷短视频刷了一个小时，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这个确实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2: 是的，
0: 对，而且我觉得阅读它其实需要一个家庭氛围，因为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和我说啊，说，哎呀，孩子不喜欢看书怎么办？然后我说你在家里看书吗？你想呀，就是小孩子其实他有一种氛围的熏陶啊，言传身教，言传身教，这种家庭氛围也特别重要。
2: 没错。
0: 比如说两个大人都在那儿看电视啊，看电脑呀，玩游戏啊，刷手机啊，然后你跟孩子说去，你去看书去。
1: 对。
0: 孩子就会想，
2: 你在这儿看电视，
0: 这个看书肯定是个苦差事呀、你都不干，你让我干，布置任务一样，对吧？
2: 是。
0: 但是你想，如果两个大人各自捧着自己心爱的书在那儿读，孩子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你看大人都在干这个事情，然后他也就会，然后你家里不有一个很好的书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其实孩子就会把读书这件事他就变成日常了。
1: 对，哎呀，您说的这个真是太对了。就我们家孩子真是反问过我这个问题，
2: 你天天都在玩手机，为什么让我去学习去看书？
1: 对，因为我就是晚上的睡前时间会跟他一块去读一读什么书，然后白天呢，我是工作累，我总觉得回家，哎，好不容易自己时间，我刷手机，在自己刷手机，我儿子过来了，我说你快看书啊，自己去的，那你为什么能玩手机？就把我问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言传身教真的就是这种家庭氛围的营造。
2: 是。

0: 所以说，这整个的家庭，大家一起去把读书养成一种习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啊。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

0: 何读好书。
1: 这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了哈，就是因为我觉得读书啊，一个是我们可能各读各的，那第二个我是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书是比较适合大人和孩子一起来阅读的，除了我们小月龄的时候大人完全就给孩子读一些特别可爱的让大人觉得很幼稚的这样的绘本，那可能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有没有什么我们比如说是能亲子啊，这个父母和孩子
0: 一起
1: 共读的这样的书呢？
2: 实际上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随着我自己孩子的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我也会因为这个工作的特点，我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亲子共读它是不是只是适合一定年龄段的一个阶段性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我的小孩已经到高一了，那么他其实已经是个大孩子了，那其实我还会和他共读一些书
0: 啊。
2: 我觉得亲子共读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伴随终生的。为什么这样讲？小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没有阅读能力，然后呢，我们希望他通过阅读学习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好习惯的养成，是吧？对世界的这种认知，然后呢，包括他对一些生活时期的适应，比如说他进入幼儿园之前，你给他讲一些入园的故事，那么就可以对他，这个借助故事去对他进行引导。上学之前，然后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大一点了，他有独立阅读的能力之后，是不是阅读这件事情就变成他自己的事情了？我觉得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有一些书，我们就是孩子可以独立读，那么家长跟他一起读的时候，你就会去了解到孩子在关注什么，在学习什么，那么他在阅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有困难的？他的理解是不是很不到位的，或者是很片面的？其实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和孩子越来越游离。这个游离是什么概念呢？毕竟我们有年龄差，
1: 对，
2: 对吧？我们跟同事差个五年，是吧？你就会觉得有代沟。那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代沟早就生成了。我们20多岁、30多岁生孩子，你跟他的年龄差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在这个养育他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其实你是这种养育陪伴的这种作用。那么长大了以后，他开始有独立思想、独立能力的时候，你怎么来弥补你们之间的这种年龄差距，缺少共同话题？其实当你缺少共同话题的时候，你跟孩子的交流，甚至我们的这种家长的这种教育的这种作用到底怎么发挥，就很难。那么首先两个人要能对话，能交流，能共同成长，是吧？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阅读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你就会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然后借助于这种读物的内容，不管它是知识的还是文学的还是艺术性的，你都可以跟孩子呢进行一个相对平等的交流，会营造很多高品质的话题。
1: 对，
2: 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你不可能老是问你学什么了呀，你学的怎么样呀，老师有没有批评你啊，考得怎么样呀，然后学校的伙食好不好呀，这种特别这种
0: 片面的，
2: 我就说片面的，或者说是生活太生活化了，太简单化。一次两次的交流是了解，三次四次的交流就是重复，然后他长大了就会觉得你老是在管他，
1: 对，
2: 他就不愿意和你说了，是吧？他就烦了。那么阅读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
0: 共同话题，
2: 高质量的话题，然后其实你是和孩子可以进行深层次的这种学识的交流也好，思想的交流也好，是吧？生活体验的交流也好，都可以以书为媒介，
1: 对，
2: 这种交流也是非常自然的，然后其实你随着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我们都会有一个种感觉，就是孩子知道的太多了，
0: 没错，
2: 比大人知道的还多，
1: 真的。
2: 那如果你要不跟他同步成长的话，那实际上你和他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1: 其实李总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我跟我们的孩子其实平常也是嘛，就是你今天就像您说的一样，吃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但前段时间我就在一块跟他读那个儿童版的山海经，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开始有共同话题了。 就是他会跟我讲这里面的一些异兽啊，还有什么什么，我们两个他就会给我出谜题，然后我们俩就会互相猜，
0: 会一起讨论。
1: 哎，对，
2: 对
1: 你就会发现他更愿意跟你去交流了，是因为你们两个能说同样的话，
2: 对对对，
1: 能讲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成年人也一样，
0: 对，其实不光是跟孩子，比如说现在大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伴侣相处过程当中，你不能天天问你吃了吗？你在干嘛？是吧？
2: 对对对，
0: 就这种
2: 对对
0: 其实是没有营养的对话。
2: 对
0: 啊，那其实如果是有这种阅读习惯的话，大家、比如说可以根据阅读的内容进行话题的讨论啊，等等，就是能有更高质量的这种话题讨论。
1: 是的，就是这种
0: 方式，
1: 心灵层次的、形而上层还是要有的。
2: 对，是的，是的。
1: 哎，说到这儿啊，上半时段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哎，六分钟的时间。这样，李总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吧，然后我们送给网友好不好？送给我们今天听众。
0: 今天李总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些图书啊，
2: 对对对，
0: 有没有最值得推荐的？
2: 对，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健康小吃货》。这个书呢，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它首先呢做的面貌轻松易读，它有很多图，然后呢，这个内容呢其实它是碎片化的，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大家现在的这种阅读习惯呢是非常吻合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刚才都讲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他可能大块的阅读时间非常客观的来讲是越来越少的，但是这个书有一个好处，你随便翻开一个对开页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内容。它其实是讲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食物的全品类，比如说肉类、禽类、蛋类，这个饮料类、蔬菜类、水果类，然后呢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营养特点是什么？调料类。
0: 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是也是类似绘本这样的一个图片。
2: 它是以绘本形式来讲的一个食物百科全书。然后比如说，它会讲柠檬和它的神奇家族。现在大家都会喝一些柠檬水呀，然后补充维 C 呀，然后对这个淡化皮肤的色素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什么是同类的水果？然后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是怎么样的，在这个食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这样我们去买水果的时候，好多陌生的东西你就会认识了。认识它的时候呢，哎，你就会有去尝试更多食物的这种想法，然后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就会变成生活家。
1: 哎，对，
2: 对，生活的、生活中的科学真是随处都有。
1: 对，
0: 包括我看到还有什么应季的蔬菜水果。
2: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很多，比如说现在没有，
2: 其实我们去菜市场就会发现好多我们不认识的，其实在这本书里头都会有介绍，然后你就会认识它了，然后你知道它有什么特点了，你就会想尝试。然后这样也会丰富我们的这个饮食，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在厨房里头其实有很多乐趣，就会让大家的生活就是变得也丰富多彩一些。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比较适合亲子共读的，
2: 对对对，
1: 大人也能从里面学到东西。
2: 是的，
1: 小朋友其实他对生活中的很多种小百科他是非常想了解的，
0: 非常好奇的。
2: 而且现在有一个要求啊，从小学生就开始要求，就是要求他们会做饭菜。
0: 厨房、
2: 是的，然后小孩对这个就特别没兴趣，我觉得可以从带孩子去买菜开始，你就会给他讲，哎，其实蔬菜呀、水果它不就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吗？这也是一种科普，
0: 没错。
2: 然后你就会跟他分享很多，然后回来呢，你就会跟他说，我们吃的是根是茎是叶，为什么都长在土里？有的叫根，有的叫茎，
1: 是
2: 吧？是，
1: 就是因为现在城市孩子很少能真的到地里面去看那些植物，
2: 对对对，
1: 就你通过这样的书籍的科普，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哈。
2: 对，
1: 好，那非常谢谢李总给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啊。
0: 用户8740说，这个读书是一种习惯，让我们要在好习惯的培养下，安静认真的去读书。
1: 对，
0: 白小云也说了，现在也比较喜欢在一些平台上听书，方便快捷省事儿。
1: 对，就是确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时间去读书，那就听了总比不听的好嘛，
0: 没错
1: 吧？还有用户晨曦说了，如果遇到一本好书，可以反复的读几遍，上次看不懂的段落，没准这一次你就看懂了。
0: 是的，
1: 在暑期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共读一本好书。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虽然说进入到新能源车时代，一些经典的燃油车相继停产，但也有一些早就停产的燃油车借着新能源的东风顺势复活。这对于那些经典的燃油车爱好者来说，这是得感谢新能源的一集。神行者八，这是奇瑞和捷豹路虎共同合资成立的新品牌，就叫神行者啊。这其实呢也是复辟了路虎曾经的经典车型了。还有吗？还有谁？有 Smart 精灵 2。 在上个世纪，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戴姆勒和时尚腕表制造商Swatch 联合创立了 Smart 品牌，也推出了 Smart for Two 经典车型。当年你永远不知道 Smart 车主能把车塞进哪个小角落里边，哪里都是车位。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 Swatch 退出了 Smart 项目，再是吉利与奔驰成立了合资公司复活 Smart 品牌。但是推出来的新车一个比一个大呀，最新推出来的 Smart 精灵六号的车长都已经超过了4.9米了。不过回归 Smart 之魂的车马上就要来了，4月份啊，其实已经出来了啊，就发布了 Smart 精灵1的概念，这精灵2的概念车，它的车长呢只有2792毫米。车长我说的不是轴距啊，别误会。但是呢 Smart 精灵2它并不是像五菱宏光 mini EV 这样的经济型代步车，而是基于 ECA 纯电紧凑专属架构打造的。从它的结构啊以及定位来看，这台车它并不廉价，也性能方面也不会很弱啊。另外还有大众的 ID Polo，这 Polo 就不用说了，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其实啊，我还希望另外的一些车也能够重新复活，比方说大众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车，甲壳虫。不过呢，甲壳虫的造型呢已经被长城的欧拉成功借鉴了。还有啊，曾经的进口大众的尚酷，还有奇瑞的 QQ， 当然现在已经又复活了 QQ 冰激凌嘛。这些经典的车其实留给我们还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的。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2014年的途锐3.0T 的车子。
0: 2014年的车？
1: 对。
0: 哎呦，途锐好车。
1: 17万公里
0: 啊。17万公里。
1: 16.9万公里了。
0: 公里数不多，正常，毕竟是2014年的车嘛。您是哪个版本？黑色探险者还是新锐？
1: 新锐吧，就是60多万嘛。
0: 那行，60多万，66.8万那款啊。
1: 啊，对对。
0: 这个车呢，不像现在的途锐，现在的途锐呢已经没有机械增压了。您当时还保持一个双增压，涡轮加机械，非常优秀的底子。这车呢就不用多说了，大众旗下的很多款车都是源自于它。我说这么多的目的呢是为了做铺垫啊，希望您理解一下。这车的保值率不会很高。告诉我一下，您现在是17万公里，然后颜色呢？
1: 颜色是咖啡色的。
0: 棕色对吧？
1: 棕色，对，棕色，棕色，对。
0: 行，2014年的车，目前阶段我先让您猜一个价啊，就说我咱们就直接说这个收车价，您觉得他收车价能上6万吗？
1: 我不清楚，我搞不清楚。
0: 您猜一猜。
1: 应该可以吧？上不了。
0: 上不了。
1: 上不了啊。
0: 对。主要是这车啊，大众品牌呢，在因为认知比较模糊，就大众的车可能大家就觉得不管你是不是途锐，但是途锐有一说一，绝对是一款底子非常优秀的车。我相信您开了这么久，肯定也是认同这一点的。
1: 是的。
0: 目前阶段这车啊只能够收到个46000到48000了。
1: 46000到48000是吧？
0: 对。
1: 这个车子我自己都是我自己开的，所以就是一都是家用嘛，都是爱护的都比较好的。
0: 我理解您，但是
1: 保养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好。
0: 但没办法，这就是行情啊。您是在 4S 店买的，不是买的平行进口吧？
1: 4S 店买的，对，德系买的。
0: 中规版的车型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好，这是给到您的估价，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就是4万多啥？
0: 46000到48000。
1: 哦，46000到48000是吧？
0: 对。
1: 好的，他这个车在哪里可以搜啊？
0: 哪里都可以，但是建议您多问几家，多跑几家来问一问，价格就这样比上去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行，谢谢您。
0: 不客气，再见。好，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10万左右的那个新能源的车 SUV， 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标，我问一下有什么推荐的？
0: 10万左右的新能源要纯电对吧？
2: 对，纯电的。
0: 然后又是 SUV。
2: 对，10万到15万、15万左右都可以。
0: 那就好说了。如果说能够接受到10到15万的区间，咱们这个问题就好聊了啊。之前看过什么车没有？
2: 没有，啥都没看过，
0: 完全没有看过任何车。对品牌挑吗？
2: 不挑吧，就想要质量安全一点的，能够用的久一点的。
0: 行，吉利银河 E5 关注过没有？
2: 好像听过吧，就是在手机上面之前查过一下。
0: 那这款车建议你可以多关注一下银河 E5， 它的指导价呢是从109800起，覆盖了10到15万的区间，具体您就选配置就可以了。
2: E5 是吧？
0: 对 ，ABCD 的 E5。
2: OK， 好，还有吗？
0: 当然还有了。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需求。
2: 没有什么需求，就是那种中型 SUV 就行了，然后就是要求就是安全一点啊，然后能够用的久一点的。
0: 好，中型 SUV 呢，咱买不到，买的都是紧凑级的 SUV 啊。另外一个 iN i60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2: i 什么
0: i60 广汽埃安的 i60
2: i60 是吧？
0: 对，还有啊，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底盘质感呐、或者说是驾驶感受方面有一点点要求的话，它更趋近于油车的一个合资车，可以关注一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2: 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0: 对，
2: 好的，
0: 咱不多说了吧，就是这三款车您先试了之后，咱们再来打电话聊聊您的主观感受，我们再来帮您筛选，好不好？
2: 好，可以可以。好的，谢谢你。
0: 行，不客气，先去试驾一下这三款车，试了之后咱们再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为什么会推荐这三款呢？都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典型代表的，或者说是他们有一些不同特质的，开完之后再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李女士她到底要什么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等待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有一台那个你知道了，那个雷克萨斯的23350。
1: 嗯 ，RX 哪一年的？
2: 是12年的车，那个13年上牌的啊。
1: 12年的，12年的车啊。
2: 啊，是。
1: 哦，这有点时长了啊。
2: 是。
1: 嗯，好。
2: 现在的那个公里是将近28000。28。
1: 28，您吓我一跳，28000。
2: 28，差多了。
1: 28万。嗯，好，是当时是哪个配置？其实350是吧？这个都不重要了啊。
2: 哎，
1: 嗯，好，您这车有过什么维修记录没有？先问一下。
2: 维修记录基本上没有。
1: 嗯，基本上都全程在 4S 店给你做保养，
2: 是
1: 吧？
2: 全部都是在全程在 4S 店的那个保养的维修的。
1: 因为这车呢本身它就是赠送你超长的一个保养嘛。
2: 嗯。
1: 什么颜色的？
2: 黑色的。
1: 黑色的外观啊。
2: 哎。
1: 好，这车呢，因为12年的车到现在，时间确实很长很长了啊。怎么说呢？评估起来。RX 其实放在以前呢，它算是一个非常保值的车，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又有些不一样了。这车您先自己估量一下，我可能这个价格会让您失望，您先觉得它现在您自己看来能收多少？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2: 你要是这个车的话啊，
1: 嗯，
2: 你要我这个车从开始
1: 啊。
2: 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开，
1: 嗯，
2: 那么就是根据我的开车这个方式到现在苹果的开的、嗯、我真开始因为这个车到现在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车我一直是我一个人开，我觉得它很好。
1: 所以我说和您的心理预期差别会有蛮大，您的心理预期你觉得它能够上80000吗？
2: 啊，
1: 您觉得它能够收80000吗？
2: 这个我心里预期是应该不止啊，
1: 还不止80000是吧？您觉得？
2: 是的。
1: 行，我告诉您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因为这车呢，确实时间比较长，2012年呢都已经符合报废更新的范围之内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咱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跟您绕弯子了啊。
2: 没问题。
1: 行，这车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车商愿意出多少钱啊？愿意出个55000的样子。
2: 55000是吧？
1: 是的。
2: 哦，好。
1: 您至少有个知晓，所以呢说跟您预期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我理解，这车因为品控质量都很好。
2: 啊，是的。
1: 嗯，但是市场就是市场，我们得尊重。
2: 好，是参加我大哥，你讲的这个我尊重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啊，没有。
1: 好，感谢参与，再见。相对来说，你看看听听，12年的车，其实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算是保值的了。再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你绝对想不到，竞争惨烈啊！今年上半年还不算6月，因为6月份的数据呢，目前阶段暂时没有统计出来。今年前5个月，车企们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6款。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是小改款、年新车啊，以及换代都有啊，还有全新的品类。我们继续来问候一下，又打进电话来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
2: 刚才还有一个事情我没问清楚。
1: 啊，您说。
2: 我现在诚心问一下。
1: 嗯。
2: 像我这个车，倒退5年。
1: 倒退能什么意思？
2: 倒退5年，是个什么价评估的话？
1: 您的意思就是您这车假如不是212款的，是16、17款的？
2: 不，那个买那个车，车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是到现在是26000。
1: 啊，对。
2: 你现在给我那个55000的是个16的这个评估价吧，是吧？
1: 12，您刚刚说的是12年的车了？
2: 是啊。
1: 啊。
2: 你是跟我说是到现在二零二六的这个评估价值那个的就值那个15000，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那我就按这个时间倒退五年。
1: 倒退五，
2: 就是，
1: 您的意思是要我？
2: 倒退五年，倒退五年的意思就是说到了2011。
1: 什么意思？2022，您意思是要我评估一下2021年？2021年的价格是吗？
2: 哎，是的，应该是多少
1: 啊？这个我不记得了，五年之前的市场行情，这抱歉抱歉，我不记得了。肯定那个时候呢，这是一款保值神车，我告诉你。
2: 那个的，那你能够给我一个价位吗？那个时候能够评估多少？
1: 哎，这个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2: 啊？
1: 这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2: 但是我肯定还是有个意义的。
1: 抱歉，这个我真不记得了，因为行情它都是实时变化的，特别是二手车行情。你说问我记不记得几年之前的行情，我只能告诉你哪些车超级保值，甚至 RX 还有像普拉多那种车是理财产品，保值率超高超高，只能这么跟您说。但具体的价格我真不好算，也不记得。
2: 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大概的价格？
1: 大概的价格好，我帮您算一下，2011年、12年的车，9年的时间，然后呢，您当时是350，您指导价是多少钱的那款？
2: 买的时候应该是612万吧，好像是。
1: 612啊，9年过后，2021年那会儿正好是雷克萨斯，加价潮比较。算是高潮刚过的那会儿啊，60多万的车，到那会儿呢，我预计啊，您当时的车还能够评个收车价，将近28、29收车价，有这么大的差别。
2: 好的，谢谢。
1: 行啊，您说倒退五年之前的事儿，好吧？
2: 好的，好，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2: 了，好吧？
1: 感谢参与，再见。所以现在啊，你听听，还有人说什么这车超保值，保值神车吗？以前你买一新车开2年，还能够比新车更高价卖出去的是什么车？一汽丰田的普拉多，绝对，还陆巡。雷克萨斯多款车都是如此，当时 ES 加价，21年的时候我们加价没那么严重了，当时应该是加个4-5万的样子。所以还有啊，保时捷本身你选配要选个10万以上，他们怎么保值不高呢？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不要抱有这个幻想。对于保值率呢，希望大家看得越淡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